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
1: 哎，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2: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2: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3: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唯一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2: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唯一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3: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1: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1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2: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1: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2: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3: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2: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今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3: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特别重要的事儿，因为今天的活动可是最后一天了。我这手边啊进线的提示就没停过，后台的数据呢我也是看的替大家着急，光是早上这2小时报名的电话就接了快3000个了，好多地区的名额呢都在蹭蹭的往下掉呀。那刚才导播也是递过来一个单子，像山东啊、河南呀，那边好几个城市库存都已经见底了，现在拿起电话还能抢上名额的全得看手速了。
5: 对，确实这样哈。这边呢我也听到了这个进线提示音，
4: 嗯，
5: 就知道啊大家是真明白这次机会的分量。说句实在的，今天呢我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不管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慢性病，年纪大还是年轻，这个机会你都应该抓住，都应该报上名，用上啊这个药物螺旋藻。别觉得自己没大病就不用补，虚损这个东西就像墙上的裂缝，刚开始看不出来，等真裂开了再补啊就难了。
4: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之前好多听众就给我留言说，自己平常啊看着挺好的，可是一到换季哎就感冒了，爬2层楼呢就喘。其实啊这都是虚损在慢慢积累。
5: 所以说你看我这几天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反复说，千万呢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这个药物螺旋藻。最关键的原因呢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次政策真的就这一次，咱们之前也说了， 定五盒赠一盒，定十二盒赠六盒，算下来呀，比香港医院便宜的不止一点半点。就是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朋友啊，也能买得起，能吃得起，吃得久。因为补虚损呢，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成功的。这个就像啊，给花浇水，一次浇透了，管不了三个月。得天天呢给点水才能长青。那这次就是让我们大家呀，能把用药时间尽量的拉长，不用再惦记着这盒吃完了，下盒买不起了，安安稳稳的补够时间，效果才能扎扎实实的出来。
4: 嗯，可不是吗？之前就有听众跟我算过哈，这订十二盒赠六盒，真的能吃挺长时间的。这算下来啊，要比那些没效果的保健品可划算多了。那想问问孙老师哈，那第二个原因呢？
5: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机会，尤其是药物螺旋藻它的性。这药物螺旋藻啊，跟市面上那些啊，我们其他螺旋藻它是不一样的。药物螺旋藻它在市面上根本不流通，正经的药用级的螺旋藻啊，只供香港和北京三家合作医院。咱们这边超市药店买的那些螺旋藻啊，大多是食品级保健级的，顶多呀算个营养补充剂，跟咱们这次引进的压根儿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人家这可是香港真正的补虚之王，北京那个三家医院呢术后指定用药，就光这一点就把市面上绝大多数螺旋藻啊比下去了。
4: 嗯，这药用和保健用的区别就像是处方药和保健茶似的，效果啊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5: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今年呢、啊、就这一批，多一盒都没有，香港那边的产能啊就这么多，能分给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些名额还是走了不少关系才挤出来的。你想啊，他对生产环境要求这么严，就澄海湖和山东滨州两个地方能生产，水温呢得常年保持到15到25，矿物质啊含量差一点都不行，还不能啊有半点污染，每年能达到这个药用标准的就那么几吨，珍贵着呢。所以今天能拿到名额的朋友啊，真是应该觉得幸运，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机会，错过了下次再想找只能托关系去香港医院排队等配额，价格贵不说，你还得看呢人家有没有货。
4: 说到这儿哈，我得跟大家透个底儿了。刚才呢导播跟我说，现在像东北地区好几个地级市都已经显示名额已满了，好多听众打进来呢真的是急得不行了，说自己所在的县城没名额了，问能不能跟咱们香港那边啊再争取争取，哪怕是多等几天也行啊。
5: 这个哈意思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不是说争取就争取的，真争取不了，不是咱们不给大家想办法，实在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你想啊，为了保证品质，产地就那两个地方，每年的产量啊都是固定的，多一点都培育不出来。就像好茶，就那几棵树，采完了就没了，总不能啊为了产量上去就降低标准吧。咱们这次引进的量啊已经是能把协调的资源都用上了，再要多的香港也没法给，总不能让人家给重症患者的配额让出来，那不合适，对不对？
4: 嗯，的确哈，这药用级的东西品质把控肯定严，产量啊自然高不了。那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真得抓紧最后几个小时了，不然啊真怕大家拍大腿都来不及呀。
5: 哎，我为什么今天反复催大家报名，就是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你想啊，既能拿到医院同款的药用螺旋藻，还能赶上啊这辈子可能啊就这一次的优惠政策，关键是什么，真的能帮你补上虚损。你不管是心脏不好的、血糖高的，还是年纪大的总觉得累的，你用着它气血津津能锁住，

0: 脏腑我能慢慢恢复，这个不比什么都强。
1: 嗯，这话在理儿哈。这身体呢是咱们自己的，真等虚损攒到扛不住了，花多少钱呢都是买不回原来的状态的。那现在这最后一天能抢上真的是福气了。
0: 哎，所以我说哈，不管你现在也是哪个地区的，只要打电话呀还能打进来，你就别犹豫。这药物螺旋藻啊，你现在用上，走路不喘了，觉睡得香了，这个不就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1: 嗯，所以大家呢也别再观望了，这最后几个小时能报上名的都是把福气呀攥到手里了，错过今天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真就难了。收音机前想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报名早用上，再晚一秒啊可能就会错过机会了，错过真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呢。
0: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哈，这次要是错过了，下次啊想再等一批，你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因为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可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香港那边认证的特殊一类的药物，论品质和功效早就超越了咱们常见的这些药物。
1: 特殊一类的中药，那它跟普通的中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0: 就拿改善缺血来说吧，咱们常用的当归、丹参、三七这些药物啊确实能活血，但是它共同特点就是没有收敛特性。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气血调动起来了却留不住，就像啊往水池子里放水，放得快漏得也快，所以改善起来呀慢，还容易反复。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既能活血，哎，又能啊把调动起来的气血牢牢地收住，不让它白白流失，所以说见效就快。像心脏缺血导致心慌，吃上一段时间，缓解的就比单吃这些活血药要明显的多。
1: 嗯，就是光调动不行，必须咱得把它留住，这个才是关键。
0: 对，那再一个呢，市面上啊也有一些呀带收敛性的药材，你比如芡实、莲子能收涩，但是他们收的太局限。大多也只能针对某一个脏腑，而且不是收入气血津津这么全面。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能把全身的气血津津啊都收住，不管是肝、脾、肺、肾哪儿的虚损都能啊照顾到。你像有些人浮肿，一按呢一个坑，这是因为啊津液跑出去了。有人尿的埋高，是营养啊跟着尿液流失了，这些都是气血津津收不住的表现。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收敛特性一发挥，津液不跑了，营养留住了，浮肿啊慢慢消，尿蛋白也能降下来，见效啊就是这么直接。
1: 嗯，你这么说，它就等于把补和收结合到一块儿了，既给身体添东西，又能把添的东西给收好了。
0: 对，一点也没错。所以我常说哈，不管你是哪一种毛病，哪怕试过不少种方法都没效果，你这次啊一定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拿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他有蛋白尿，吃了不少啊补肾的中药，蛋白指标啊时高时低，腿还总是肿，后来用上这个药不到两个月，浮肿消了大半，不查实啊蛋白指标也稳了。就是因为啊这些补肾药只想着补，没有能力收，而螺旋藻既能补营养，又能把营养啊锁在肾里，不跟尿液跑掉。
1: 嗯，这就是它独有的优势了。
0: 对，普通药物啊要么只补不收，要么只收不补，很难两全。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补得进收得住，对于那些啊虚损重毛病多的人来说，简直啊就是对症的钥匙。你想啊，身体里面的气血津津不流失了，脏腑啊能慢慢恢复，不管是心脏、肾脏还是其他器官，功能不就慢慢回来了吗？
1: 嗯，确实好多人啊折腾了大半辈子，其实就想找个实实在在的能见效的法子，这螺旋藻就是现成的机会。
0: 所以说今天呢就最后这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倒计时了，真别再犹豫了。毕竟啊像这样能补又能收的药物市面上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错过这次啊不光是错过优惠，可能错过一次啊能把身体底子补起来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更觉得这次机会真的很宝贵，我们身体上这些毛病真的是拖不起，能有个靠谱的方法，所有人都应该去试一试。
0: 对，被老慢病困扰多年的朋友更得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尤其是三高的人群，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这些人的器官虚损呢其实是最严重的， 可能啊，有人觉得我三高控制的挺好，吃着降癌药、降糖药，指标都正常，不用补吧？但实际上，三高对器官的损伤是潜移默化的，血管、心脏、肾脏这些每天都在被高指标影响，器官呢自然就会出现虚损，要不及时补，后续啊很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事儿。之前呢有听众问我说，为啥自己三高这么多年了，明明指标很稳定，但却总觉得心慌、腿浮肿。原来啊，这个就是虚损没解决，是不是？那三高的患者要是不注意这些会有啥风险呢？
0: 那可太多了，我在临床见过很多案例，得了三高之后啊，如果不及时的补上虚损，5年之内啊，大概率会并发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高血压患者，血管长期也受高压冲击，管壁会变薄变脆，迟早啊会出现心梗、脑梗。糖尿病更不用说，血糖高会慢慢影响血管和神经，使患者也出现眼底出血、肾衰这些并发症。所以说，三高患者也不是指标正常就没事了，而是必须用药物优先早做到啊养治结合。
1: 您说这个养治结合，就是治是收敛，那养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补充营养呢？
0: 对，治啊就是靠它收敛特性，把三高患者呀不断流失的气血津精收住。你比如糖尿病患者尿里的蛋白，高血压患者血里漏出的津液，都能收敛住，不让器官呢再亏空。氧就是它含有25种能量包，哎，像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都是器官修复需要的根本营养物质，能慢慢的把受损的血管、心脏、肾脏养回来，从根上啊对抗并发症。
1: 那我觉得，要是能从三高的刚开始，咱们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去避免并发症了呢？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哎，你要是刚查出三高，你就赶紧用上，把虚损控制住，血管器官没严重损伤，并发症根本呢就没有机会出现。就算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比如手脚麻木、视力模糊，你用它也能慢慢的改善。我之前有个患者，这个老人呢印象特别深刻，他82岁那年呢查出三高，还并发轻度的脑梗，当时走路得拄拐，说话有点含糊，家里人都担心呢他撑不过2年。后来用上了药物螺旋藻，一开始是1天2袋，3个月之后啊，他走路就不用拐了，说话也清楚了。哎，那我们就给他换成了1天1袋，坚持到90，三高指标一直稳，脑梗没再犯过。这就是虚损呢扎扎实实的补到五脏六腑的作用，自己也有劲儿，脏腑抵抗力也强，气血津精啊收敛住了，血液循环也好，所以说补虚损呢等于补寿命，这个话呀非常准确。
1: 嗯，补脏器的寿命，其实啊就是在补人寿命的极限，是不是？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老总说，哎，人活千年，哎就能啊活到100岁左右，但是现在很多人活不到，为什么？就是虚损来得太早了。以前人到50才开始明显虚损。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40岁也就开始啊气血亏虚，器官提前老化，自然呢活不到千年。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多大，从今天开始，1天1袋药物螺旋藻，弥补五脏亏空，补充流失的营养，把虚损补上来，谁都有机会啊活到100岁。
1: 嗯。现在啊，身边好多40多岁的人哈，天天喊累，而且呢，他们会经常掉发。其实这个就是虚损提前了。所以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来说啊，这虚损都得补，而且呢，早补早受益。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我们说，除了慢病的患者，还有一类人呢，也必须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就是那些啊得了病怎么调都调不好的人。你比如有些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手术做了，药也吃了，视力啊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掉，那种恐惧担忧啊，我们特别理解，怕哪天呢看不见东西，怕给人家添麻烦，到最后啊甚至啊变得非常绝望。 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1: 这种眼病啊，确实很难治。我身边啊，就有同事的亲人，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了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效果，真的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呀。
0: 这个我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患者，45岁，双眼呢黄斑变性加青光眼，做了2次激光手术，眼药水、营养补充剂没断过，但视力还是从1.0降到0.1。最后连家门口的路啊都认不清了，出门呢必须有人扶，晚上啊更是不敢出门，总说呀我要是瞎了还不如死了得了。后来他儿子也找到我说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一下，我就推荐他呀，让他在保持原有治疗的同时同步的服上啊药物螺旋藻。结果用上半年，他说呀看东西就没那么雾蒙蒙的了，能看清家里家具的轮廓，1年后复查，视力也竟然回升到了0.3，现在也都能看到手机里的交集，出门买个菜呀也不用人陪了。
1: 嗯，这真是把快失明的眼睛给救回来了。
0: 对，药物螺旋藻啊，对这类眼病的作用，就是啊，先收敛住眼部流失的气血津津，眼睛中的气血跑了。视网膜黄斑就没有营养，自然呢就会病变。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就能把气血收住，再补充营养。第一，能改善视网膜模糊、眼干这些症状；第二，能挽救濒临失明的视力，就算是做过手术的，也能防止病情再反复。这类患者来说，医生啊用一次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余生啊不用在黑暗里啊熬日子。
1: 像这种难治的病啊，能遇到靠谱的药，就是患者在黑暗里的一盏明灯，也是患者重获光明和健康的希望啊。
0: 对，而且除了这两类人群以外呀，患有重病大病的朋友也一定要用，因为对于重病大病的朋友来说，补虚损呢可以说是续命。毕竟你想啊，身体里啊已经油尽灯枯了，这时候气血津津还在天天的流失，要是收不住，那人呢也撑不住多久了。而药物螺旋藻呢，能把这些气血津津牢牢的收住，相当于啊给灯添油，让这口气儿能留住，那人呢就能多撑一段时间，甚至也有逆转生机的机会。
1: 有句老话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可能迎来更好的未来。
0: 对呀，活着我们说才是最重要的。我在临床这么多年，见过不少因为没有啊得到对症的药，最后留下遗憾的患者，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可惜。去年呢，有个重症心衰的患者，68岁，之前有冠心病，下过2个支架，后来发展成了重症心衰，各种强心药、利尿药都用遍了，甚至用上了激素，可心脏啊还是越来越弱，最后啊连平躺都不行，只能坐着喘气儿，说话也都得断断续续。家属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就说呀，要是能有药物螺旋藻，或许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家属跑遍了有药物螺旋藻医院都开不出来，没办法。最后啊没过1个月，老人就走了。
1: 太遗憾了，这个患者啊要是当时能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0: 是啊，要是当时啊能有这个药，他的命啊能够还延续下去。因为常规的强心药本质上啊都是通过外力作用刺激心脏，让本就是虚弱的心脏啊强行维持跳动，这种方式啊会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脏损伤越来越大。但药物螺旋藻不一样，它不会对心脏产生刺激，而是通过收敛五脏的气血津津来发挥作用。心脏正常工作需要依赖五脏供给的气血作为能量，把气血牢牢收住，心脏才能获得持续的能量支持，从而维持正常的跳动。这是从根本上啊滋养心脏，而非啊通过外力强迫心脏运转。可当时没这个条件，只能眼睁睁看他依靠啊这些药物来维持，直到心脏啊彻底失去跳动能力。家属最后哭着跟我说，要是能用上啊药物螺旋藻，有这样的机会，哪怕多花几倍的钱也愿意。
1: 所以说，不管是慢病、难治病还是重病，遇到这个药啊真得是抓住机会了，错过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0: 慢病患者用它呀能防止并发症延寿命，难治病患用上它能救急改变命运，重病患者用上它能续命少留遗憾。这药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好多地区呀已经没有名额了，剩下的名额呀也在倒计时。不管是你哪种情况，只要还能报上名，就别犹豫。现在用上啊，是给身体留条后路，给家人呢少添牵挂，这才是最实在的。
1: 孙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机会是难得的，现在如果您能抓住的话，就是给未来的健康攒底气。
0: 对，
1: 那些还在观望的朋友哈，真是别再等了，再等名额就没了，到时候想补都没有机会了。
0: 实际我们说呢，很多朋友在等，我想啊，因为非常了解大家，主要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啊还是没太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到底需不需要补，我有没有虚损。第二个呢，考虑啊，哎呀还要花钱，因为确实啊，我们不管是慢性病还是重病一体多病，这些年呢费用也没少花，家里也差不多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肯定过去也试过很多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说呢就想啊犹豫犹豫。但是我跟大家说，药物螺旋藻的使用，你犹豫错过的是什么？首先告诉你，错过了防止病情加重的机会，防止你身体上病啊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啊你也错过了一次省钱的机会。我们这次活动啊，大家拿到药物螺旋藻，到手价格呀比香港，你亲自去香港拿还便宜。我这是没有算你去的路费持续的，哎，就是香港人这个价格都拿不到的。那更主要是什么？为什么看病费用花的越来越多？因为你药吃的越来越多呀，你需要做的手术越来越多，你需要做的检查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要吃更多的药，更多的检查？检查就是为了去找你身体又没有哪里啊出现新的虚损了，你身体啊老的虚损是不是又发展了？你为什么药吃的越来越多？因为你又出现了新的虚损，老的虚损又加重了。这个账太好算了，我们每个人我一说谁都能算出来，你再加一个病会加多少钱。
1: 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非常的痛苦。
0: 对，你犹豫犹豫的是什么？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痛苦，生活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呀，我们不要等出啊太多的遗憾，等视力下降了看不着东西了才着急，等病重了才去找药，那药更贵，那个时候你想还得住院检查甚至手术，那是什么样的花销，身体要经过什么样的损伤。所以说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只要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帮我们补回虚损，守住器官的健康，不让它虚下去，甚至改变了命运，这账怎么算都值。
1: 其实我们把这个虚损补充好了，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省钱。
0: 对，
1: 所以啊，大家也别再纠结了，现在您要是能早报上名的话，那就早一天能用上我们的药物螺旋藻，身体呢也能够早一天受益，所以别再等名额没了咱们拍大腿，那时候也真的是没用了。
0: 对，另外呀，我还得跟呢已经抢占到名额的朋友说一句，咱们能拿到这个药物螺旋藻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产量少不流通，今年呢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拿到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按咱们说的方法坚持用，一天一袋，重症的一天吃两袋。毕竟补虚损呢，我们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是我说那句话哈，看病啊你得算账，你一个小时着凉了，比如主持人你出屋啊被我冷风吹暖找我看，我一副药我就能给你治好。但是说你这一个月你天天玩手机你脖子疼了，我不可能啊一天就能给你治好，非常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老慢病是些虚损，你说你吃盐吃多了高血压，你都吃了五六十年了，用眼过度造成的缓慢变性，你用眼过度已经几十年了，你抽烟也几十年了，糖尿病的底子更是从胎里就带出来的，你想要几十年的病造成的虚损，你补的时间自然要怎么样，要更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补虚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今天坚持吃，明天呢你还没感觉，但一周一个月下来，你再看自己的状态，心慌少了，腿脚不肿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些这变化呀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所以说你只有坚持用，才能让药物螺旋藻的效果呀慢慢的发挥出来，我们自己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就是只要我们尽早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 早晚一天咱们会看到好的效果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被虚损困扰的朋友们，要是想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少遭罪的话，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选择药物螺旋藻。它是香港认证的补虚之王，既能收敛气血金精，补上五脏亏虚，从根本上调理身体，还自带药物级别的营养修复包，加速修复陈年老损。那么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能享受这么优惠的政策了。用上这么有效的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千万别错过了。
3: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4: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3: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4: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3: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4: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不虚损。即日起订五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一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3: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喂，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6: 哎，是我啊。
7: 哎，这次这个药物螺旋藻呢，我报名呢。
6: 嗯，
7: 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哈。
6: 啊，不用客气。
7: 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不用我们自己出去买了
6: 啊，
7: 而且还能赠送这个药物螺旋藻吧。我老伴儿呢用特别好，现在吃了还不到5盒吧，就能跟我说话了。
6: 嗯，
7: 胳膊腿也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哈。
6: 嗯，
7: 现在明显的他这个偏瘫见好了。
6: 哦，
7: 所以说我是真心的高兴，终于给他买对药了，要不然之前没少这个乱买乱七八糟的药，病没治好。都没有这个螺旋藻的效果好啊。
6: 这老伴儿是一个中风后遗症啊，那他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
7: 他这个身上的毛病比较多嘛。
6: 嗯。
7: 还有糖尿病。
6: 啊、
7: 嗯。高血压、血脂也高，这10来年了。
6: 嗯。
7: 一开始啊就是这个就光有糖尿病。后来这几年的血压都上了，都高上来了。
6: 嗯。
7: 血压呢一弄都是高压在160-170。就吃了药也基本上就这样，他不怎么往下降，血压也100呢，他这个血脂还抽，每次抽查的血脂他都高，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都挺高的，血糖呢后来一直打胰岛素，年头越多毛病的越来越多了，他心脏不怎么好，老是胸口闷上不来气儿，后来检查时候有冠心病，而且他总说耳朵叫唤就知了的声音，
6: 嗯。
7: 眼睛还总发胀，他说看那个灯啊，包括看那个太阳光，有时候看太阳的时候，你看那一圈一圈的彩虹，五颜六色
6: 青光眼，
7: 青光眼，检查出来青光眼，
6: 嗯，
7: 还有就是他这手指头、脚趾头总是那个针扎似的那种疼，这医院检查说是这叫像末梢神经炎呐，
6: 嗯，
7: 完了这个一天也不少吃药， 这么多的病嘛，降血压的、降血脂的，还有糖尿病打胰岛素啊，包括开口服的降糖药。
6: 嗯。
7: 还有眼睛的还在点着眼药水，这桌子上摆了一大片，全是他用的药。
6: 嗯。
7: 就这么吃来吃去还是不行，脑梗了嘛。

0: 身上的损伤重、
1: 啊嗯、
0: 而且不光是中风糖尿病高血压，他腰椎骨头也肯定都不好。老年人得什么病就看你这辈子在伤谁，伤了脾、
1: 嗯、
0: 最后脾就会出问题，伤了骨头骨就会出问题。胖人的特点是什么？是全伤，心脏的都给好几期人肉供血，心血管肯定要伤到，最后就虚了，骨头撑不住身体，最后就虚了，撑不起来了，代谢系统就满足不了身体代谢需求了，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最后心脏累坏了、
1: 嗯、
0: 脑袋累坏了。胖人为什么容易得三高症？瘦人也得，但肯定没胖人多没胖人重，就是因为胖人的损虚更重、
1: 嗯、
0: 看慢性病好不好就看虚损多少年了，你有没有及时补，用上药物螺旋藻为什么好得这么快，因为它直接奔虚损来了，把多年这个健康的账给你先补上。另外一个我想说了，胖的一个偏瘫病人照顾你一个人照顾你受得了吗？你也吃点药物螺旋藻吧。
1: 总照顾他嘛，我身体也累够呛啊。
0: 嗯，对，肯定的、
1: 我这个也迷糊，但是吧我不敢去看去，怕那个到医院查出来这个毛病那毛病呢，反正我就是就当自己啥病没有，就把老伴照顾好就行。这些我也没去查，要是查的话肯定查也是一堆的毛病，有事
0: 躲是躲不过去的，躲唯一的结果肯定是让你的病啊越累积越重。照顾病人呢，我们都说了很多病啊是累出来的，为什么？虚损呐、啊，本身岁数大了虚损它就没有修复能力了，你这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咱现在病啊还没大幅做成实病的时候，快点把虚损补上，就防止一体多病，防止啊慢性病的出现，把药物螺旋藻抓紧时间你俩一起用啊、哦、
1: 我就打算我们一起用呢，孙主任
0: 啊、
1: 那就谢谢您了，要是有啥事我再麻烦您了，孙主任
0: 啊没问题，俩人一起用，老伴儿好了你也倒不下去，身体也好，到最后俩人啊一起健康长寿多好啊。啊，有什么问题再可以联系我。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好、
0: 哎、
1: 谢谢您哈。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咨询点事儿。
0: 没事儿，你什么事你说。
3: 我吧是那个2017年的时候吧，就下了支架了。
0: 嗯。
3: 下了3个，当时。
0: 嗯。
3: 下完支架还行，这才1年多一点，我就感觉又不行啊。
0: 嗯。
3: 说就下完支架以后呢，告诉我吃那些药啊，我都吃着，三七啊、丹参呐、啊，都没断过。
0: 嗯。
3: 说要就些玩意儿呢，维生颗粒呀、啊，还有安眠酮啊，还有丹参滴丸这些药，哎呀，我都吃遍了。但是吧，吃完以后吧，还是心慌啊，就是心慌的，
0: 嗯、
3: 就像我要是打个喷嚏，或者别人有一个说话吓我一下，哎呀，那心慌的就不行了，天天呐，就这个心呐，就像揣了个兔子似的，也特别的难受。
0: 你这些药也不是下完支架要吃的药啊，下完支架该吃的是利发沙班，应该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贝特勒克。哎，他丁这些药才是下完支架要吃的，你吃三七丹参这没有任何意义的，稳心颗粒安点酮那很有可能啊，你心虚太重了，你有房颤呢，这是治房颤的药
3: 啊。
0: 那丹参滴丸跟支架更没关系了，你下支架为什么下支架啊？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最后我们怕什么？怕心脏跳不动了，不跳了，实际就是什么缺血，血虚，支架是下到冠状动脉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送血的，那如果心脏没血了，心脏吃不着饭呢，没有营养供给，它就干不了活嘛，就心衰了，这就是中医解释的血虚引起的气虚嘛，血是气推进去的，你

0: 心脏没劲儿的不就更推不进去了吗？所以说它会缺血更重啊。你这会儿用活血化瘀的药，你把血给化开了，那气不就散掉了吗？本身就是没劲儿，心脏没劲儿，你最怕的也是心脏没劲儿。你把气散掉了，气这东西散了也就散了，就没再有了，那就真没劲儿了，直接就心衰了。而且不光是心脏衰了，全身全衰了，你胳膊腿都没劲儿，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浑身上下怎么没有劲儿，特别的腿可软了，就是那个上白气儿了，就走几步道我都喘。
0: 对呀、
1: 啊。哎呀，睡眠也不好，就晚上一宿吧，都起个那个五六回呀、啊，去上卫生间了还没有多点尿。
0: 对。
1: 完了嘛，就总老想上有尿似的，你说我都还不到60呢。你说我都下了3个支架了，你说我这
0: 个、
1: 哎呦，这心还是这么慌。你说我这不是人不就快完了吗？我这现在特别是着急。
0: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气血同补。哎，为什么？因为心脏是因为缺血造成了损伤，最后心脏没劲儿了，虚和损已经都有了，你得让心脏有劲儿，得有力气。气是血变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血给补上来。那血补上来，血在血管里走，不能堵。气也得跟上来，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所以说你现在需要气血同补，同时啊虚损你肯定要给它补上来，补了虚才不怕心衰，心脏才能一直跳下去，补了损才能把支架、动脉硬化、斑块、心肌缺血这些问题解决了。维护支架的阿司匹林、玻璃维一定要吃，这不能乱来，阿司匹林、玻璃维二选一。心跳的太快，美托罗尔也不能停，慢一点没问题。哎，血脂一定要降到啊 1.8 以下，甚至 1.4 以下，所以说他汀看一看也得吃。最关键的，你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不稳这不叫心虚吗？那心不虚你得把心血心气儿都补上来，这个你就交给呀、药物螺旋藻就可以了。你用上药物螺旋藻，哎，把心气补起来了，心脏就跳动有劲儿了，你就不胸闷了，不心慌了。你把这个血补上来了，心脏就不会有心绞痛了，你看所有的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
1: 哎呀，孙主任，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你看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啊？
0: 嗯，
1: 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我看那活动是订5盒送1盒是吧，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订多少盒合适啊？平时就该怎么吃，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按理说呀，你12盒送6盒你是最合适的，花12盒的钱咱拿到18盒。哎，但是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看你情况啊年龄也不大，你来这个8盒送3盒吧也够了。完再一个，每天早上吃一包就可以。
1: 哎呀，那孙主任，你说我以前我也不懂啊，用都是活血化瘀的，今天跟你通完话了，这一说我才明白，所以我也不纠结了，我就订12盒那个。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给我定上吧。啊，
0: 你这样的，我给你电话转过去，我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啊，看一下尽量给你满足12盒好不好？
1: 那
0: 哎，
1: 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哲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孙哲，昨天我报完名了，订了12盒那胆的。
0: 嗯。
3: 我现在有信心啊，我之前用过的效果特别好，所以这次多订点。没想到还能送6盒、
0: 啊、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确实我们那机会以前用过的人都是在香港买的哈，自己都知道多少钱，也知道什么效果，所以说用过的人现在是最积极的，这个价格确实你在香港都拿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呢今年68，退休，当时身体状况挺好的。
0: 嗯，
3: 当时有个想法是什么的，就是说是退休了没什么事了，准备出去玩一玩吧、嗯、没想到隔了两三年吧，我就感觉这人他怎么变懒了，不想动。
0: 嗯，
3: 有时候早上比方说像原来天亮了就起床了，有时候赖在床上不想起。
0: 嗯，
3: 然后吃点东西吧也是感觉这也没味那也没味的，有时候就睡在沙发上就干脆不动了，你不出去走、
0: 嗯，
3: 到后来出现个什么情况啊，就老觉得医生就是发烧软了不得了那种，我觉得不对头啊。
0: 嗯，
3: 我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吧，一检查毛病多了，血脂高，中度脂肪肝，医院就开了一些降脂的药，阿托法他丁啊，吃了以后感觉好像有点力了，但是隔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吃药都不灵响了。
0: 嗯，
3: 当时我检查我记得转氨酶高比较高的四五百了。
0: 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睡不着觉，量血压它有时候偏高有时候又正常，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紊乱那种感觉了、
0: 嗯、
3: 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好多人用了螺旋藻之后调整的挺好的嘛。
0: 嗯，
3: 我说我也试一试吧。
0: 嗯，
3: 啊，当时就买了六盒，六盒用了以后吧，我就到医院去，我说我先检查一下看，复查以后转氨酶下来了只有六十多了。
0: 嗯，
3: 胆固醇啊高油酸脂啊基本上都稳定了。
0: 嗯，
3: 连医生都说他说我那个脂肪肝啊就是基本没问题了。以前啊我担心是什么，我担心不是经常头晕吗，我说是突发什么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呀、啊、那就麻烦了，这一中风这人就完蛋了呀。
0: 嗯，
3: 其实医生当时说什么多运动，少吃动物内脏啊什么肉类的呀什么油啊盐啊说了一大通，弄得我什么也不敢吃，就有点像连我老婆都说，她说你个兔子一样。
0: 嗯，
3: 天天就是萝卜青菜，
0: 那
3: 就吃点不行吗？
0: 嗯，
3: 我不敢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吧。
0: 嗯，
3: 说实在其实不是不想吃啊，其实也馋啊，就怕胆固醇高。
0: 嗯，
3: 后来连鸡蛋也不敢吃，不过哎，现在好了啊，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嗯、
3: 很多指标都降了以后啊，医生也提醒我，当时跟我讲的说，我不是问他吧，我说哎呦我也得脑梗的危险啊，饮食上面要不要都注意这方面，说哎呀你现在他说你放开点吃没问题啦。
0: 嗯，
3: 但是呢人上了年纪他说你也什么也重油啊重盐的还是要注意，
0: 他
3: 说多吃什么鱼啊鸡啊牛肉这些的时候多吃点可以，那么猪肉尽量少吃点，慢慢的我就也听医生的，我就开始吃些呗。过去的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反而血脂高，我跟你讲我还胖啊。
0: 嗯，
3: 当时没吃那些东西呢，都因为我一米七我的个子七十多八十公斤咯。
0: 嗯，
3: 现在你看放开吃了血脂各项指标还正常的，这人感觉瘦了一些了，奇怪。
0: 实际在讲你的过程中啊，你这个病主要咱就是三高症之一。我们平常啊老百姓都有习惯说三高症啊是遗传的。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很多朋友我也会问他，比如说那你遗传病为什么出生的时候没有
3: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实际为什么、啊、遗传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咱这一辈子身体所受的损伤，不当的饮食习惯，少运动这些呀、啊、工作习惯。包括心理压力，最后才累积出动脉硬化，血脂才会累积的越来越高。你吃一次烤鸭不可能吃出高血脂，但你顿顿吃烤鸭吃几年肯定是高血脂，对不对？
3: 肯定不行的。
0: 哎，所以说它是什么，它要有个长期虚损的累积过程，长期的损伤累积之后造成的虚，我们身体处理不了这些东西了，就会出现动脉硬化高血脂了。所以说的话问题是虚你没有去补，长期你得到一定年龄他才能发病。所以说虽然是遗传出生不发病，有的人是50有的人是70，为什么，累积到岁数了。螺旋藻是干什么，药物螺旋藻是替咱还债的，把以前欠下来这些的哎损伤给他补救，补救好了你身体不就恢复到年轻的状态了吗？那你想虽然我有遗传，但是我20岁不会高血压，我30岁没有心脏病，我们内功的损伤累积还不够，所以说决定你多大的病，有几个病，什么时候得病，是你损伤的累积过程。那我们螺旋藻，我把损伤给你补及上了，你自然你的疾病就好了，就会往后推，严重程度就会下降，实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3: 我这不是行动有政策了吗？
0: 嗯、
3: 又定了，是还是？

0: 用六哈。
1: 对，
0: 我主要是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想长期用，因为原来我不是有脂肪肝嘛，我想到肝脏给它好好的保养保养，把身体啊其他方面那些各项指标啊，还有一些什么偏高的或者偏低的箭头啊，我把它降下来吧。
1: 嗯，
0: 第三杆买真费劲啊。
1: 嗯，
0: 哎呀，在你这买不是方便嘛，而且还十二盒还送六盒合适。我想问问你啊，孙主任，
1: 嗯，
0: 你看我跌下来，因为我身体现在状况不是也好得多了吗？
1: 嗯，
0: 这18盒应该怎么吃比较合适啊？
1: 方法不变，还是每天呐一袋儿。
0: 哦哦哦哦，
1: 因为你这年龄啊也大了，几十年的损伤啊，不是一两天就能补完的。再有一个，以后你寿命还剩下几十年呢，还会继续有损伤的。所以说不用变量，还是一包继续这么吃就可以啊。
0: 行行行，反正我现在知道这钱不重要啊，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没问题啊，有螺旋藻就可以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
0: 哎，少不了麻烦您啊，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苏明，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咱这个节目，听到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这个活动嘛。
1: 嗯，
3: 而且还有政策说12盒可以送6盒，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很多钱。现在来报名还来得及不？
1: 这个政策呀，我告诉你，只有这次活动有，在香港都没有，而且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得先告我你是哪个城市的，我想后台帮你查一下。
3: 哎，我是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的。
1: 啊，西安的朋友。
3: 麻烦孙总，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
1: 公园事业还有，但是不多。你这样的，你抓紧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本身啊，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吧。
1: 嗯。
3: 光糖尿病啊，都已经14年的时间了。
1: 嗯。
3: 用过很多很多这个降糖药，起初吧，开始这个效果还行，吃的时间长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越用越不行了。
1: 嗯。
3: 药量不断那个增加，但是效果不行。刚开始吃那个1片2小双胍。血糖也可以稳定，但是后来你吃到2片，再加到4片，再加到6片，后来你再多也不敢加了呀。但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换成其他这个降糖药吧，还是不行。后来那个医院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是说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都在用药物螺旋藻，调理得很好。后来我还托人去这个香港一次性给我买了4盒，回来以后啊，就赶紧把这个吃上了。
1: 嗯，这个首先呢，从两方面说哈。第一个，咱糖尿病血糖稳定不了啊，是咱们用药不规范。二甲双胍的降糖范围也是2到4片，1片没起作用，6片白吃，4片跟6片降糖作用是没区别的。你到2片用上控制不下的，就得加药了。这是自己用药不规范，用什么降糖药你得听医生的。再有一个呢，糖尿病啊也是典型的一种虚损。所以说这个时候对糖尿病人来说呀，你用上螺旋藻，第一个可以防止并发症，让细胞啊收入营养并衰退，让心能干活，脑能干活，肾能干活，防止器官的衰竭。更主要是什么，药物螺旋藻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修复吸收的功能增强，也就是说让它也能固缩住我们的营养。葡萄糖也是重要的营养啊，它把葡萄糖的固缩能力增强了，你再吃的饭变的葡萄糖就被细胞收走了，固定住了，血里的葡萄糖自然就少了，对不对？
3: 对，就是的。反正那个咋说呢， 对我这个效果

0: 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四核对我来说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大。本身嘛，你说糖尿病，平时还在吃这一块又特别的注意，
1: 嗯，
0: 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每天乏力一点劲都没有。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啊，没几天就有这个变化。
1: 嗯，
0: 第一个变化就是啊，开始有食欲了，觉得肚子饿了，
1: 嗯，
0: 逐渐的感觉这个啥，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空腹这个血糖嘛，从原来的14降到12，这就是一个变化呀。
1: 啊，
0: 看到这个效果也挺好。我又从那个香港或者买了4盒，
1: 嗯，
0: 这4盒吃完以后，我这个血糖逐渐逐渐去那个稳定，虽然没有达到那个正常人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吧，但是空腹的血糖可以控制到7到8之间，餐后就可以控到13左右吧，这个效果我真的很知足了，克制不住啊，也会吃一点水果，血糖也可以稳定到这个状态。
1: 从你描述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听出来你呀、是我的新朋友，没有听过我们港药直通车。因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问题啊，这是糖尿病人的很多朋友犯的问题。在港药直通说啊，我已经给大家提过很多很多次了。你比如说的馋水果，敢吃点水果，你记住，血糖糖尿病指的是葡萄糖，而水果是果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很慢的，所以说糖尿病人吃水果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关键糖尿病人怕什么？吃了水果你不吸收白吃了。为什么吸收不了啊？因为你细胞虚损了，虚损之后都固缩不住营养。而药物螺旋藻干什么？就是给我们固缩营养。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实际是什么？吃不下去饭，消瘦，抵抗力差，肉烂不长，没劲儿，脑袋萎缩，这都是营养不良。所以说糖尿病人最应该解决的防治并发症最关键是什么？你得让你的每个细胞能吸收营养，能把营养留住，也就是我们说固缩。
0: 对对对对，
1: 那中医讲固缩的是什么？中医讲固缩的就是气血金精。所以说的话，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解决每个细胞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心肌细胞营养不良解决了，它跳着有劲儿；你眼睛细胞解决了，它就能看清东西，也就预防了并发症。这就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得到了。而且更重要的什么，我还要提醒你，你的血糖没达标的啊，听你的说话年龄啊不大，咱一定要严格要求。我建议你啊，再加一个拜糖瓶，每天吃饭的时候跟饭一起吃，一顿饭七片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再一个，这个孙主任，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就是想赶紧把那个啥，要我螺旋藻继续啊，那个续藻，或者去香港买吧，很麻烦，很麻烦的。
1: 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我们不光啊，现在得到药螺旋藻了，而且比你去香港买呀还要便宜很多的啊、
0: 哦。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赶上这个好政策，买12盒再送6盒，确实非常合适，价格也非常划算。
1: 嗯，
0: 来，感谢你了，宋主任，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金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0: 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

0: 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说起腰椎滑脱呀，它并不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那样被我们所熟知。那么到底什么是腰椎滑脱啊？出现了腰椎滑脱，是不是马上就需要手术呢？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5: 您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主任啊，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丹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组长，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畸形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数字骨科学会常务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河南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分会委员，河南省股骨头坏死诊治中心专家组核心成员。
4: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巧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聊到了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说就因为腰疼，然后这个到医院一看啊，本来以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结果呢医生一看，这个诊断呢是腰椎滑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也有一些啊说，哎呀我也是啊，到医院一看腰椎滑脱。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少朋友也听说过，但是呢相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名词来讲，这个腰椎滑脱大家对它了解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请这个王主任啊，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滑脱，好不好？
5: 好的。因为好多这个咱这个观众朋友啊，老百姓大多数接触的就是一个经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突出呀，甚至有的知道椎管狭窄。
4: 对，
5: 但是这个腰椎滑脱这个名词一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叫滑脱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这个滑脱这个啊，我们专业的解释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上

0: 下位椎体发生了位移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两个椎体错位了，错节了啊，本来是它在一个序列上排列的，它不在一个序列上，发生了前后移位，发生前后移位之后啊，它后方就是椎管，椎管呢就是神经，挤压住神经，挤压住神经根啊，会造成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腿疼，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症状啊。但这个滑脱要分度的啊，有呢可能得需要保守啊，有呢得需要手术、啊。
1: 哦，哎，您刚才这么一讲，我们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腰椎盘突出啊，觉得就是突出，一听滑脱，呵，就是。感觉就是错开了，是吧？您刚才一讲也是，其实出现这种错位、但是啊，您刚才谈到了腰椎间盘的这种腰椎的这种滑脱啊，它也是分度的，是吧？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讲啊。不过谈到了这个腰椎滑脱啊，特别是我看我们群里边有的这个群友一诊断腰椎滑脱，可能就觉得很丧。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怎么我就得了个腰椎滑脱呢？你看，哎，那么到底哪些常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滑脱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得这个病啊？王主任
0: 啊，这个腰椎滑脱啊，它分好几种类型的啊，它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有病，一种是先天性的啊，一出生的小和青少年，他先天性的这个下不裂他骨头都没长住那个椎板没长住没闭合，它是一种先天性啊，那种没办法避免了，那你这先保守，
1: 那没法预防
0: 啊，那没法预防，那只能认命了啊。但是这种发生率非常低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几十年的腰椎活动啊，然后造成这个韧带啊松弛啊，椎间盘蜕变，它里面这个力量，腰部这个力量啊特别弱，就容易发生这个错位，发生错位或者是下不裂，就造成这个滑脱，出现一系列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伤，
1: 外伤
0: 啊，有的人可能是车祸呀，撞住了，
1: 就
0: 外伤性造成这个滑脱，大多数外伤性可能得需要手术。
1: 好，
0: 对，
1: 可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这群友其实也就30多岁，
0: 对
1: 啊，35、36那个样子吧啊，但是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哦，而且呢，同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对，
1: 腰椎滑脱，你看这年轻人他为什么也会得这病，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外伤，
0: 对
1: 啊，
0: 那这都考虑先天性的，先天性，可能他人生的前十几年。它不那么厉害，随着这个十几年，它腰椎活动度越来越多，然后它这个症状都慢慢出来了。一检查，耶，我怎么是个下不裂滑脱了？像这是大多是先天性的。
1: 好的啊，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是像这个腰椎滑脱这问题呢，老年人会相对来讲比较多，是吧？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腰椎滑脱，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或者看过这个解剖啊，这个科普的一些这个图片，说这腰椎好多节呢，是吧？一节一节的。
0: 对。
1: 那么平时啊，就比较常见的容易出现滑脱的这个哪些节段比较多见呢？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律呢？
0: 有啊，这个腰椎啊和颈椎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啊。你看腰椎有五节，大多数人是五节，但我们临床也有见了六节的，骶椎腰化的三节都有，非常少，大多数人是五节。那么最常容易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包括滑脱，就是145和151。那么它占到了这个所有腰椎发病率的70%到80%。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发活动度最大呀。就像一个铁丝一样，你老在那儿折它，它就容易出问题。
1: 不是麻绳总挑细处断，就这儿它活动的多。
0: 对，所以它这个145和151发生这个疾病的概率是特别高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对于一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往往都来自于它的症状啊。咱们到医院去，大多数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个腰椎滑脱，它在早期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信号呢？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肯定是腰疼呗，是吧？那腰疼是它唯一的信号吗？
0: 不是的，因为腰疼啊，在我们临床统计，好多的门诊看病了，实际绝大多数就是一个腰肌劳损但一小部分那可能是滑脱，那么滑脱它不仅仅是腰疼，它随着这个你干重活劳累啊，弯腰的时候，可能臀部 甚至往腿上有轻微的一个神经放射症状。
1: 哦，也有这种放射疼
0: 啊？对，很早期的啊，当然不是那么厉害。
1: 嗯，
0: 那么你卧床休息之后就缓解了。
1: 嗯，
0: 啊，你一起来久坐呀，一起来干重活劳累，它就会发作，因为这个腰椎它不稳了，来回错位，你一滑脱弯腰之后，它就刺激住神经，那么腰肌劳损。那么这种腰疼你躺着卧床它都会疼啊，它有一定的鉴别的，所以说不是说每个腰疼啊都是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这个滑脱，你如果到医院啊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这个查体来鉴别，甚至说需要拍片子、啊、
1: 其实这个我很好奇啊，当然了这个医生判断之后咱们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来做一个佐证，但是你刚才谈到了你看腰痛大多数都是腰肌劳损的会疼，但是你腰椎滑脱也会疼，而且您提到像腰椎滑脱会引起这种放射疼，我们节目老听众可能知道，哎，那这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像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表现？
0: 哎、是的，是的。
1: 那他们这个症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病人啊、
0: 嗯、
1: 到您面前了，您没给他做这种影像学检查之前，咱们通过经验是怎么去判断？通过这个症状的不同，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啊。
0: 一般如果病人出现了这个臀部呀或者下肢一个就麻呀又麻又疼，一般这就神经出问题了。
1: 神经出问题
0: 了。哎，神经出问题，实际大部分都是腰椎出问题，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梨状肌综合征啊，这比较少见一些，久坐年轻人多。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了，整个下肢放射痛，那这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偶尔麻一下，你说就给他做个 CT 啊磁共振，可能啊他不太想做，那也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肢这个麻木疼痛放射症，那我们要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个 CT 啊或者磁共振，因为滑脱和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症状早期是
1: 非常相似，
0: 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单纯这个滑脱我们只能从影像学上来确诊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出现下肢神经症状嘛，那么这个滑脱它同时有滑脱，它还会造成椎间盘突出，同时还会造成椎管狭窄、
1: 哦、
0: 这些一系列的
1: 多种问题，可能是就怎么说呢，就同时并存的。
0: 哎，对对对。
1: 哦，行，哎，说到这儿真觉得啊，当个医生太不容易了，是吧、
0: 嗯？
1: 这个疾病总是非常的狡猾啊。
0: 是的。
1: 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啊，这个腰椎滑脱，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包括腰肌劳损啊会比较相像啊，那么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是吧，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有的朋友说啊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勤食明月汉时。
6: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 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0: 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能够实时补充人体水分的运动饮料。当我们大量流汗的时候，除了流失水分之外呢，也排出了盐分和电解质。这个时候拥有这些成分的运动饮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另外，当家长们碰到小朋友发烧或者是拉肚子的时候，也常常会让小朋友们喝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运动饮料的葡萄糖浓度比较高，会让肠道增加渗透压，使得拉肚子的情况更为严重。所以在不确定发烧原因之前就喝运动饮料补充过多的盐分，对于小朋友的身体反而是一种负担。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5: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许昌的冯先生啊，今年68岁，是膝盖的问题啊，说这个膝盖内侧摔了一下啊，一直都肿着。我们来听听冯先生具体的情况。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6: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膝关节膝盖内侧，我打乒乓球一个屋里的滑向摔到了，摔到他往里头撇向摔到了，摔着的内侧我过个磁共振，他摔住了之后一直他也不咋疼不是，我说上我住的4楼，上多楼也还管上楼，我说有点疼。我当时也没当上事，3-4天我感觉着他还是这里，我摸摸那红花油的不行。我去俺这的当地县医院，他给我开了2热药，我吃的也不懂的花毛，就那花毛炎的。真的我上徐章过，他给我过这磁共振，我给你念念吧。
5: 哎，好的，你说。
6: 最后他的印象结论不是，右体髌骨及胫骨骨髓水肿，前后韧交叉韧带骨四周肌腱髌内外拆支持带，髌韧带内拆副韧带变性损伤，外侧半月板前脚就前脚撕裂3级，内侧半月板皮部损伤2级，膝关节囊腔肌并前肌颈前皮下软组织损伤，我看着不是3级也挺厉害是吧，当时那医生徐阳医生他一看片头没啥事，他说你抹点那扶桃林回家，他弄了热水袋擦擦，我弄了热毛巾擦的，抹的扶桃林，大概有1月，可能就差不多了。我这进这带就8周了，带2月了。这还有点肿。
5: 那个是
6: 多少有点肿。我上了那个内也看过，上咱郑州去也看过。他给我看看，他也说没大事，他给我弄的膏啊。开着呢。开的药，这样半月今儿要么都吃完了，他还多少有点肿。

0: 他一直疼也不咋疼，就是三点呢基本上他不咋疼，反正走着这腿窝里头，腿窝底下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一会儿。
1: 哦，就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疼了，是吧？但是您看这个从外观上看还是有点肿，就两条腿这个膝关节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
1: 哦哦，行。然后今天
0: 他这肿的呢，我吃的着麦汁灵啥？
2: 嗯，麦汁灵。
0: 我
2: 是
0: 咱那医院的那大娘，他要我吃麦汁灵，那这消肿的不是？
2: 对，是的。
0: 麦汁灵我都已经也吃半月了，我看着这还有点肿了。
1: 嗯嗯，行，今天打电话就问问看这问题怎么办，是吧？嗯，行，这样、啊、
0: 我就是看看这、
2: 嗯、
0: 这是咋回事的。
1: 行行行，好，冯先生，您大概情况我们知道了啊。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王主任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啊？王主任，
2: 嗯，
0: 对对，
2: 冯先生，那个你的病史我基本上了解了。那个虽然没看到片子呀，但是你这个报告刚才念的也比较详细啊。如果是他报告的比较准确的话。啊，这个半月板三度撕裂是一般需要手术，当然不是绝对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看，有的时候可能是二度、三度，可能这个鉴别起来，
1: 哦，
2: 哎，对，
0: 前脚撕裂三级，
1: 就是是二度还是三度，这个其实是医生需要
2: 来
1: 怎么说，经过自己的这种经验，
2: 嗯、
1: 根据拍的情况
2: 对
1: 来给他划定的，
0: 是吧？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不是？
1: 嗯。
2: 嗯，
0: 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他我看看他也没有打这事儿，他说你这是。我说这不是韧带跟着半月板损伤吗？
2: 嗯，
0: 说你的主要骨头损伤，
2: 对，
0: 骨头有点损伤，但是他也不碍事。
1: 嗯
2: 嗯，
0: 他给我开的膏啊，开的药，说、嗯、你这吃了半月不是？他吃半月都可能差不多了。这
1: 您这样，哎，冯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从一开始受伤到现在有多久了？
0: 8周了，快2月了。
1: 8周，
2: 哦、
1: 8
2: 周、
1: 啊，你知道？
2: 这个我基本上也了解了啊。嗯，你现在实际上不疼，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2: 如果是半月板撕裂这三度，有了特别需要手术的话，它会一直持续性疼痛的。
1: 哦、
2: 你现在走路不疼，这实际上没有啥大问题啊，
1: 嗯、
2: 因为你已经到我们这边看专业医生，估计也看过您片子，应该是不需要手术。手术他们不会说让回去再这个贴膏药或者吃药啊。这个肿啊，你这个骨髓水肿啊，它有个过程的。骨髓水肿实际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骨折了，实际骨髓水肿是骨折
1: 还是比较严重
2: 的、啊、
1: 其实
2: 对这个水肿它可能得3-4个月才能消了，
1: 嗯，
2: 那当然软组织水肿它也可能1-2个月会消，你这个8周相对来说啊时间也可以，这个肿没事会慢慢消的，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包括里面少量积液也会慢慢消，只要是半月板韧带没有说撕裂需要手术啊，这种你说的问题都会慢慢啊恢复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我说这不一定对啊、
2: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会哎这左边膝盖比如说受伤了，
2: 嗯
1: 啊，会一直和右边这个对比啊，总是看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左边是不是一直在肿，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2: 对，
1: 是吧，也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正规的医院，通过了这样的这个检查，是吧，认为确实比如说没有这个手术的必要，是吧，而且或者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情况啊，这样是不是就能打消我们这位冯先生心里主要就是担心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嗯、那么刚才冯先生谈到了现在您这个情况是不疼，是吧，就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肿，
2: 是
1: 啊、
2: 嗯、
1: 那么我也想问一问，像冯先生这种情况，你说该用的药可能也用了，
2: 对，
1: 那么平时自己在家呀或者生活当中比如说需不需要制动啊，还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康复运动啊，像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2: 嗯、有
1: 啊、
2: 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半月板啊是有损伤的，建议以后避免做一些这个太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
1: 哦，
2: 我打羽毛球啊，
1: 嗯嗯，
2: 啊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
1: 啊深蹲
2: 呢、
1: 啊、是吧，
2: 啊对，深蹲包括健身房深蹲，这对膝关节负重特别、
1: 啊、好的、
2: 特别加重，
1: 变相
2: 啊
1: 集齐就加重膝关节的这种动作咱们尽量少做，
2: 对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嗯、而且呢想要保护膝关节，这个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增强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呢，
2: 要增强这个膝关节股四头肌一个力量、
1: 嗯、
2: 啊再可以在床上
1: 嗯
2: 啊抬做一些这个直腿抬高、
1: 嗯嗯、
2: 啊这样的话这样股四头肌力量强啊这你膝关节周围力量一加强，可能对韧带呀、啊、这个软骨啊这个负荷就会相对少一些、
1: 哦、
2: 啊
1: 行哎但是啊冯先生您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就是股四头肌的锻炼，我建议啊也是咱们嗯怎么说呢，和这个医生面诊的时候是吧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看不到您的片子，只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诊断没问题的话冯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也不用太

0: 太过纠结啊，继续的这个康复，或者说呢，我当然特别想问，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乎这个事儿，
1: 对，
0: 是吧？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了。那像这种
1: 对。
0: 情况，咱说，比如说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现在就是恢复的情况，这行不行呢？
1: 可以的，一
0: 也是
1: 般情
0: 可
1: 况
0: 以
1: 下，
0: 的。
1: 但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
0: 对，
1: 但是你没必要
0: 也比较
1: 这个
0: 贵，其实
1: 经常做，就一个月也挺贵的，500多块钱，
0: 是，
1: 一般恢复个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都可以
0: 好的，
1: 的。哎，对，
0: 哎，行，3个月左右是吧？咱们复查一下，好不好，冯先生？
2: 还需要吃萝卜的啊？
1: 我觉得现在你烤烤灯，做做理疗都行了。
0: 做
1: 我
0: 理
1: 觉
0: 疗
1: 得
0: 行
1: 现
0: 啊，
1: 在没必要吃
0: 口
1: 药
0: 服
1: 了，
0: 药可以先不吃
1: 哎，
0: 了，
1: 可以
0: 是
1: 停了
0: 吧？
1: 啊，
0: 好不好？
2: 我不需要再吃我了，对吧？
1: 哎，我觉得暂时不
2: 保
1: 需
2: 养
1: 要
2: 过
1: 吃了。
2: 多了。
1: 哎，对对对，
2: 好好，那定养过就行了。
1: 哎，是的，
0: 行，因为有时候这个吃药嘛，毕竟它可能需要这个肝肾的一个代
1: 对，
0: 谢，是
1: 都
0: 吧？
1: 经
0: 对
1: 过
0: 消
1: 肝
0: 化
1: 肾
0: 道
1: 代
0: 可能
1: 谢。
0: 以后有些刺激，是吧？
1: 是
0: 现
1: 的，
0: 在这
1: 是
0: 种
1: 的。
0: 情况，通过您描述，哎，咱们现在可能吃药的这种怎么说呢？并不是很需要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腰椎滑脱，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就有些朋友说，不仅这个腰疼，还会出现这个臀部啊、大腿啊，甚至小腿的麻木啊，说这个和滑脱的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些朋友就说，我们老听友说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一旦受损是不可逆的，是吧？就很担心这个事
1: 对，
0: 儿，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那么这种出现了大腿呀、小腿的麻木的情况，咱们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呢？就是神经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呢？王主任
1: 对，如果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啊，确实神经受压，同时病人也出现了一个下肢一个麻木呀、疼痛呀，比较剧烈，影响生活了。我们一看片子也确实压迫挺重啊，早期做手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因为腰椎它是马尾神经，不像颈椎啊、胸椎它是脊髓，那受压如果出现严重并发症，那术后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0: 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可能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腰椎滑脱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呢？
1: 我们经常会见一些叫足下垂，
0: 足下垂，这怎么
1: 什么
0: 理
1: 叫
0: 解
1: 就
0: 啊？
1: 老百姓说的叫瘸子，脚都勾不起来了，
0: 脚尖抬不起
1: 压，
0: 来。
1: 对，经常每次做门诊经常都会碰到一些，他一直拖，一直把这个病情拖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足下垂那一步，包括出现大小便呀，控制就是大便控制困难这一些，甚至说肌肉萎缩这一些，你再去做手术，也能一部分恢复，但是恢复非常困难。
0: 就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1: 神
0: 是
1: 经
0: 吧？
1: 损伤不可逆了，那就很难治了。就说手术做完，它也很难恢复。
0: 行，咱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时候，那么除了症状之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这种检查可以借鉴呢？
1: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做个磁共振或
0: 磁
1: 者
0: 共振
1: CT。哎，
0: 或者 CT。
1: 对。
0: 好的，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如何去评估这个腰椎滑脱它的严重程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问啊，那根据不同的研究，这种严重程度，咱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当你在夜色里风雨，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面的您会觉得眼睛干涩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能让你的眼睛明亮起来的胡萝卜汁。丰富的维生素 A 是胡萝卜汁可以促进视力的原因，能够预防长时间在计算机屏幕前所导致的干眼症。除此之外呢，具有防癌功效的贝塔胡萝卜素更是让胡萝卜汁大受欢迎。当我们喝下胡萝卜汁，贝塔胡萝卜素就会在体内变成维生素 A，可以增加免疫力。还有丰富的钾可以降低血压，以及纤维质 对于治疗便秘很有一套，当身体觉得郁闷肿胀的时候，胡萝卜汁也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肝脏的毒素，恢复身体的清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这双手撑起城乡骨架，
6: 这双手筑牢丰收粮仓，
7: 我是中国红军，
5: 这双手保卫国家安宁，
6: 这双手点亮科技之光，
5: 这双手托起明日希望。
6: 十五五是十四亿人同心共创，每双手都有力量。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8: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8: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9: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提问啊，这问题实际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就看到有朋友讨论过，说呢也是因为这个腰疼啊，一开始呢一直都觉得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啊，或者是这个之前也有过这种腰肌劳损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到后来实在是就疼得很难受啊，说自己连鞋都穿不上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是一个骨盆前倾，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这什么叫骨盆前倾是吧，这骨盆前倾怎么矫正啊，是不是得必须得做手术啊，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今天啊是一位骨科的医生，这样王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可以啊。那么骨盆前倾啊一般女性会多一些
0: 啊，女性多一些，
1: 但是这个人种也有区别，你看好多欧美那些女性特别那种胖的黑人，
0: 对
1: 啊，那特别明显的啊，但这个亚洲人里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啊。那么骨盆前倾发生之后，我们首先拍片子来判定，因为这有一定的这个骨盆它有一定前倾角度了，有一定前倾角度，如果出现骨盆前倾会出现一些不舒服啊，腰背疼。当然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法纠正啊，通过一些这个腰背激励一些锻炼来这个恢复它一部分啊，这个前倾的一个角度。
0: 你瞧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一开始一直是觉得是这个腰疼，就到医院啊，其实医生说那是这个骶髂关节这个位置，
1: 对，
0: 是吧，不舒服不得劲儿，说得锻炼这个什么骶髂关节，
1: 对对
0: 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你开始以为是翘臀呢是吧，这练习的很好，
1: 是
0: 吧，感觉这个臀部肌肉很发达，结果是骨盆前倾。那么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啊，你像怎么会得上骨盆前倾啊，它和哪些这个不良习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呢？
1: 首先就是一个久坐。
0: 哦，久坐。
1: 久坐、
0: 哦、
1: 你看久坐现在刚才腰椎也会引起来，
0: 对，
1: 骨盆也会造成这一些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古代社会可能人走了多干活多、
0: 是。
1: 现在社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都喜欢坐，一坐坐一天，坐一天之后就出现腰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骨盆前倾也是其中一个 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好的，来，看来这久坐啊，跟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这咱们呢不再讨论，提醒大家，特别是像现在

0: 到底是怎么分的？有朋友说啊，是不是这个分度越高啊，就越需要手术啊？王主任啊，
1: 好，那么腰椎滑脱它也是分度的，一般情况下分四度，那么1度和2度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一般3度到4度那都是已经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一个错位了，一般是1度滑脱是小于它这个接触面滑脱小于25%，2度是25%到50%，那么3度是50%到75%。啊，有接触面积。那么如果是4度是大于75%，那到4度这是非常罕见的，那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在早期1度2度，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防止它继续进展到3度啊。那么1度啊，大多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腰部一个锻炼呀，佩戴腰围呀，口服一些药物来保守治疗。那么2度，有一大部分需要佩戴腰围。保守治疗，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在需要手术。
0: 您提到了这种保守治疗，这个通常我们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去考虑呢？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对，主要是增强这个腰背肌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肌肉力量弱的话，它没有东西束缚的这个骨头啊、韧带呀、这样的话都发生滑脱的这个几率，包括加重的风险就能大大增加。所以需要可以做一些无垫支撑啊、小儿飞呀、做做臀桥啊，增加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0: 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我本来已经腰椎滑脱了是吧，医生一说更不敢动啊，就担心像这样的这种锻炼会不会加重这种腰椎滑脱呢？有的朋友可能会，
1: 一般都不会的，
0: 一般是不会的。
1: 加强肌肉锻炼对腰椎滑脱的预防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是关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刚才其实王主任也谈到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情况下这个医生会建议患者需要手术？刚才您谈到，如果是这个分度到三度的话，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考虑是吧，要通过这个
1: 手术干预了，
0: 来解决这问题。
1: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说啊，就感觉这个症状啊时好时坏是吧，但是滑脱的度数已经达到这个2度甚至是3度啊，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手术呢？就有的朋友可能一看这分度或者影像学上表现的比较严重啊，但是觉得症状可能也不是那么重，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让病人带着片子亲自到门诊，我们要面诊，因为单纯看片子呀，很多2度到3度滑脱挺厉害的，我们看到脊髓啊、神经啊，确实受压挺重的，但有的病人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轻，他就偶尔说是脚麻一下、腿麻一下，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手术。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是病人可以佩戴腰围，来口服一些药物，来加强腰背肌锻炼，来保守。
0: 就能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他虽然是这个通过影像学检查，咱们可以分到这个3度了，
1: 对，
0: 是吧？但是自己的这种症状不明显，
1: 对，
0: 很轻的话，
1: 对，
0: 这个时候依然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尝试保守治疗。
1: 是的，
0: 那么换一种情况，有的朋友啊，可能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片子一看，大夫一看啊，这应该分就是2度，
1: 对，
0: 但是他自己觉得症状很严重，
1: 非常
0: 很重，对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呢？
1: 是的，可以，
0: 这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说到这手术啊，必须得说回来，就很多朋友一谈到这个手术嘛，到底咱们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呀？是吧？这个手术它风险大不大呀？这手术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王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像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有多少选择，好不好？
1: 腰椎滑脱到进展到后期需要手术，那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手术了，得接受这个现实。那么如果是手术啊，它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这个开放手术啊，老百姓经常说的开大刀，那么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所以好多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甚至说腰椎滑脱的病人，通过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啊。哪些微创手术啊？如果病人这个腰椎滑脱的这个不稳啊，我们做一些过深过屈还行，我们可以不打钉，单纯做一个钻个小眼进去啊，把它那个狭窄那个压住神经那个地方压迫，给它骨刺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滑脱我们做过深过去明显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通道下，叫我们英文叫 MITLIF 啊，通道下微创置钉减压。那么创伤非常小啊，也是非常小，就通过这个钉棒的力量把它滑脱复位 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同时把它椎管狭窄呀、椎间盘突出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

0: 是，那么四度滑脱特别厉害的，那么微创那是解决不了，需要我们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
1: 你
0: 进行
1: 看
0: 解
1: 啊，
0: 决了。
1: 这个我听好多医生这个讲到这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问到啊，刚才你也提到像解压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哎，那么大夫会提到一些术语，比如减压呀、复位呀、融合呀、内固定啊，这些术语可能会经常提到，
0: 对，是的，
1: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是吧？这
0: 对，
1: 些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对，对，
1: 啊？
0: 复位，举个例子，老百姓都知道四肢骨折，那两个骨头断了，断了跟它接到一块儿，这就叫
1: 这
0: 复
1: 叫复
0: 位
1: 位啊，
0: 啊，同
1: 让它
0: 理，
1: 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
0: 哎，
1: 去
0: 对，那个
1: 啊。
0: 滑脱它错位了，我们给它恢复正常序列，这就叫复位。这
1: 哦，
0: 两个人如果他站立不齐了，我们让他站一
1: 站
0: 排，
1: 好，
0: 这就叫复位。
1: 啊，
0: 那么固定。固定就是打钉子，你看老板娘说那个骨折在上钢板，那叫固定。我们腰椎不是叫钢板，是叫螺钉。螺钉打上钉子，这叫固定。什么叫融合？融合就把它两个合到一块儿，就像两个人，我们用个胶水给它粘到一块儿。这个打钉子之后，这两个你看幺四幺五通过钉子连到一块儿，那它幺四幺五以后就没活动度了，这叫融合。我们放融合器植骨，这要长到一起了，这叫融合。那么减压。就是把那压神经的骨刺呀、椎间盘增生的一些这个软组织，把它从神经周围给它切除掉，那这叫神经没有压迫，这叫减压。
1: 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不少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来做了，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咱们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是都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依然需要这种保守，就是咱们原来说的这种就开放式的这种手
0: 是
1: 术
0: 的，
1: 呢？
0: 是的，大多数的腰椎滑脱啊，实际上都能
1: 现在
0: 通
1: 微
0: 过
1: 创
0: 微创都能
1: 都
0: 解
1: 能
0: 决。
1: 解决啊。
0: 你说让他忍到后期四度了，估计好多人坚持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非常重视。
1: 或者对生活质量要求都很
0: 哎，对，一
1: 高
0: 不舒服疼啊，都早点去看。你真是滑到四度的话，非常少了。现在啊，真要到一些四度，包括是原来做过一些腰椎手术需要翻修的，这些可能还得需要做开放手术，因为微创毕竟视野非常小啊。实际上，大多数都能通过微创来解决
1: 那就是说，像个别有一些真正已经到四度的，或者说原来做过手术，现在需要翻修的，
0: 是的，
1: 就是说这种情况，咱们有时候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个开放手
0: 是
1: 术
0: 的，是的，
1: 啊。行，这个微创手术，有的朋友也说啊，你看啊，就一个小眼儿是吧？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手术它能不能做干净、做漂亮呢？我不知道王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啊，操作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家属或者说患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0: 是的，
1: 啊？
0: 有一些顾虑，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视野下，你可能处理不干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啊，我们都带了放大头灯，放大很多倍了啊。你看，我有专门的手术头灯啊，首先有光源，有放大镜啊，放大之后那个视野成倍的放大，放大之后里面的增生的骨刺清清楚楚的，非常清理的，非常干
1: 其实
0: 净。
1: 比我们肉眼去看要观察得更仔细，
0: 哎，对对，实际非常安全的。另外，像这种微创恢复也非常快。
1: 哎，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影响不影响平时工作呀？多久可以下床？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对，首先做这个手术，在病人看来切口小了，很美观啊。另外，术中出血非常少，基本上不用输血啊，不用去加术去献血之类的。另外，恢复完之后啊，一般做完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1: 第二天、第三天就下
0: 哎，
1: 地
0: 就
1: 活
0: 可以
1: 动。
0: 佩戴腰围。一般病人6到7天，6天左右就出院了的。
1: 哦，
0: 啊，你说想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大约1个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1: 好，
0: 哎，对。
1: 那么在出院期间，这自不用说啊，这个在医生眼皮子底下，这个医生护士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去照料，包括这个运动。那关键就在于回家之后，是吧？您说这回家之后，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0: 如果出院之后呀，刚开始呢，这个1个月尽量是保守，就是活动量尽量不要太大了，
1: 就
0: 佩
1: 是
0: 戴
1: 也
0: 腰
1: 可
0: 围。
1: 以活动。
0: 可以佩戴腰围，完全下地走路
1: 走
0: 活
1: 路
0: 动，
1: 哦，
0: 过了1个月之后呀，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腰背肌锻炼了。
1: 腰背肌锻
0: 哎，
1: 炼，
0: 刚才讲了那个小腰背啊、臀
1: 哦，
0: 桥
1: 就可以
0: 啊，
1: 做
0: 增
1: 了。
0: 加腰上的一个肌肉锻炼了啊。第一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康复为主
1: 好
0: 啊。
1: 的，
0: 对，
1: 好的，哎，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说我这个康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 啊，咱别死心眼儿是吧？我们方便的话，比如说就近也可以是吧？到医院去请医生给做一做复诊，
0: 对，
1: 复查是吧？看一看这种康复的情况，
0: 对，
1: 哎，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的医院也有专业的这种康复科是吧？可以请康复

0: 的医生来
1: 对
0: 指导我
1: 对
0: 们
1: 对，
0: 去做这种
1: 康复
0: 科
1: 锻
0: 学
1: 炼，
0: 的运动锻炼
1: 对。
0: 啊。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好，不客气。
0: 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那么我的门诊时间是我们和医院区，因为我们有好几
0: 老
1: 个
0: 院
1: 院区，
0: 区，
1: 郑大一附院老院区、和医院区啊，周二、周三、周四上午，还有周六下午
0: 哦，
1: 啊，
0: 每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
1: 上午，
0: 和每周六下午。
1: 哎，是的，
0: 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这个问题、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在王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和医院区骨科找到王丹主任来进行面诊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着急换台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这个惊喜福利啊，提醒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5: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 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5: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4: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1: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1: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2: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唯一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1: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唯一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1: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0: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1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1: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0: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2: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1: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2: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特别重要的事儿，因为今天的活动可是最后一天了，我这手边啊进线的提示就没停过，后台的数据呢我也是看的替大家着急，光是早上这2小时报名的电话就接了快3000个了，好多地区的名额呢都在蹭蹭的往下掉呀。那刚才导播也是递过来一个单子，像山东啊、河南呀、

0: 那边好几个城市库存都已经见底了，现在拿起电话还能抢上名额的全得看手速了。
1: 对，确实这样哈。这边呢我也听着了这个进线提示音，
0: 嗯，
1: 就知道啊大家是真明白这次机会的分量。说句实在的，今天呢我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不管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慢性病，年纪大还是年轻，这个机会也都应该抓住，都应该报上名，用上啊这个药物都先找，别觉得自己也没大病就不用补。虚损这个东西就像墙上的裂缝，刚开始看不出来，等真裂开了再补啊就难了。
0: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之前好多听众就给我留言说，自己平常啊看着挺好的，可是一到换季哎就感冒了，爬两层楼呢就喘。其实啊这都是虚损在慢慢积累。
1: 所以说你看我这几天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反复说，千万呢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这个药物都先找。最关键的原因呢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次政策真的就这一次，咱们之前也说了，定五盒赠一盒，定十二盒赠六盒，算下来呀比香港医院便宜的不止一点半点，就是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朋友啊也能买得起，能吃得起吃得久。因为补虚损呢、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成功的，这个就像啊给花浇水，一次浇透了管不了三个月，得天天呢给点水才能长青。那这次就是让我们大家能把用药时间尽量的拉长，不用再惦记着这盒吃完了下盒买不起了，安稳稳的补够时间，效果才能扎扎实实的出来。
0: 嗯，可不是吗？之前就有听众跟我算过哈，这订十二盒赠六盒真的能吃挺长时间的，这算下来啊要比那些没效果的保健品可划算多了。那想问问孙老师哈，那第二个原因呢？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机会，尤其是药物螺旋藻它的性。这药物螺旋藻啊跟市面上那些啊我们其他螺旋藻它是不一样的。药物螺旋藻它在市面上根本不流通。正经的药用级的螺旋藻啊只供应营养啊跟着尿液流失了。这些都是气血津津收不住的表现。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收敛特性一发挥，津液不跑了，营养留住了，浮肿啊慢慢消，尿蛋白也能降下来。见效啊就是这么直接。
0: 嗯，这么说它就等于把补和，而且呢他们会经常掉发，其实这个就是虚损提前了。所以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来说啊，这虚损早补早受益。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1: 机会哪怕多花几倍的钱也愿意。
0: 所以说不管是慢病难治病还是重病，遇到这个药啊真得是抓住机会了，错过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1: 慢病患者用它呀能防止并发症延寿命，难治病患用上它能救急改变命运，重病患者用上它能续命少留遗憾。这药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好多地区呀已经没有名额了，剩下的名额呀也在倒计时。不管是你哪种情况，只要还能报上名就别犹豫，现在用上啊是给身体留条后路，给家人呢、少添牵挂，这才是最实在的。
0: 孙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机会是难得的，现在如果您能抓住的话就是给未来的健康攒底气。
1: 对，
0: 那些还在观望的朋友哈，真是别再等了，再等名额就没了，到时候想补都没有机会了。
1: 实际我们说呢很多朋友在等，我想啊因为非常了解大家，主要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啊还是没太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到底需不需要补，我有没有虚损。第二个呢考虑啊哎呀还要花钱，因为确实啊我们不管是慢性病还是重病一体多病，这些年呢费用也没少花，家里也差不多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肯定过去也试过很多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说呢就想啊犹豫犹豫。但是我跟大家说，药物螺旋藻的使用你犹豫错过的是什么，首先告诉你错过了防止病情加重的机会，防止你身体上病啊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啊你也错过了一次省钱的机会。我们这

0: 次活动大家拿的要回螺旋藻，到手价格呀比香港你亲自去香港拿还便宜。我这是没有算你去的路费持续的，哎，就是香港人这个价格都拿不到的。那更主要是什么，为什么看病费用花的越来越多，因为你药吃的越来越多呀，你需要做的手术越来越多，你需要做的检查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要吃更多的药更多的检查，检查就是为了去找你身体又没有哪里啊出现新的虚损了，你身体啊老的虚损是不是又发展了，你为什么药吃的越来越多，因为你又出现了新的虚损，老的虚损又加重了。这个账太好算了，我们每个人我一说谁都能算出来你再加一个病会加多少钱。
1: 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非常的痛苦。
0: 对，你犹豫犹豫的是什么，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痛苦生活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呀，我们不要等出啊太多的遗憾，等视力下降了看不着东西才着急，等病重了才去找药，那药更贵，那个时候你想还得住院检查甚至手术，那是什么样的花销，身体要经过什么样的损伤。所以说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只要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帮我们补回虚损，守住器官的健康，不让它虚下去，甚至改变了命运，这账怎么算都值。
1: 其实我们把这个虚损补充好了，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省钱。
0: 对，
1: 所以啊，大家也别再纠结了，现在您要是能早报上名的话，那就早一天能用上我们的药物螺旋藻，身体呢也能够早一天受益，所以别再等名额没了咱们拍大腿，那时候也真的是没用了。
0: 对，另外呀，我还得跟那已经抢占到名额的朋友说一句，咱们能拿到这个药物螺旋藻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产量少不流通，今年呢就这一次机会，所以说拿到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按咱们说的方法坚持用，一天一袋，重症的一天吃两袋，毕竟补虚损呢，我们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是我说那句话哈，看病啊你得算账，你一个小时着凉了，比如主持人你出屋啊，比如说冷风吹冷找我看，我一副药啊就能给你治好，但是说你这一个月你天天玩手机你脖子疼了，我不可能啊一天就能给你治好，非常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老万病这些虚损，你说你吃盐吃多了高血压，你都吃了五六十年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

0: 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

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四遍肥五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三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高的时候，

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

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膏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

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

0: 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这膏，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哎呀，没有耐心。

0: 您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1: 啊，
0: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膏了。
1: 嗯嗯嗯，
0: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1: 哎，
0: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1: 哎，
0: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1: 嗯，
0: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吗，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1: 你看
0: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1: 嗯，这点我非常、
0: 哎、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1: 啊。
0: 哎，没成想这膏吧这么好用、
1: 啊、
0: 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强多了
1: 啊。
0: 哎，就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
1: 啊、
0: 喝进肚子里呀、啊、暖洋洋的
1: 啊。
0: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嗯、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
1: 哎、
0: 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
0: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1: 你看
0: 虽然说
1: 大
0: 便还不成型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1: 嗯，
0: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1: 啊，
0: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

0: 这样吧，咱先单到这儿。好，哎，
1: 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哎，
2: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
0: 今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3: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3: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3: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0: 嗯，
3: 就这些样，
0: 嗯，
3: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3: 嗯，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0: 啊，
3: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0: 现在是吧？哎，
3: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
4: 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4: 这个腿啊，这个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0: 嗯，
4: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4: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4: 哎呀，什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4: 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4: 啊，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4: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啊，
4: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
0: 啊，
4: 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
0: 啊，
4: 不那么僵直了，就是，
0: 嗯，
4: 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
0: 嗯，
4: 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4: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0: 啊，
4: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嗯，听得出来，
4: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0: 啊，
4: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哎，
4: 嗯，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0: 啊，
4: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哎，
4: 嗯，
0: 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

0: 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
1: 您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
0: 啊、
1: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 FM 一零五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5月26号，双色球第2026-0597开奖，红球号码为16、26、29、28、30、08，蓝球号码为15。一等奖安徽一注、云南一注、甘肃一注，奖池金额11.39亿元，本期销量3.92亿元，筹集公益金1.41亿元。据了解，过去一年，红十字会救助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罕见病等患者16000多人次。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深入开展人道救助工作有关情况。过去一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投入3.34亿元资金，救助白血病患儿7000多名，先心病患儿5000多名，在12省自治区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全年筛查儿童150000余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预算将有所增长，其中2026年获批4亿元，较14-5时期年均资助额增长近20%，预计救助白血病、先心病等患儿1.4万人次，救助范围还将扩展到儿童罕见病领域，具体救助规则及标准正在拟定中。善意从非壮举，皆在随手之间。一张方寸福彩轻如薄纸，却承载着最朴素的善意，串联起千万人的温暖与期盼。一份随手公益，恰恰是善意最动人的模样。常怀感恩心，福利彩票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行为，而每一次随手购彩都是对这份善意最生动的践行。每购买一张2元的福彩双色球，就有0.72元汇入公益金。这些点滴积累的善意，这份随手善意的价值，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而在于它打破了公益的门槛，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善意的传递者。它让善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习惯。这份随手让善意有了全民参与的可能。福彩无言，善意有声。一张随手购买的福利彩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善意不必惊天动地，随手可为，让每一份微小的投入都能汇聚成照亮人间。

0: 间的暖流。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嗯，
2: 开了开了。
3: 什么开了？
2: 开了开了。
3: 到底是什么开了？
4: 快收听福彩开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9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8、16、26、28、29、30，蓝球号码为1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4万1123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5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5、06、07、0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6、11、14、17、20、24、33、35、40、42、45、49、50、51、52、57、60、64、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5月20号，襄阳管理站福彩兑奖处迎来了张先生母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张面值5元的马年主题刮刮乐，在这个浪漫的日子为他们送上了一份20万元的惊喜。据了解，5月20号上午，张先生路过襄阳王寨乡开心购物超市福彩42150530号投注站时，被票面上可爱的小马的图案深深吸引，便先买了6张试试手气。刮完后，张先生余兴未尽，看余下的小马彩票不多了，于是就干脆把站点里剩下的该款彩

0: 票全都包圆了，打算图个一网打尽的好彩头。一张张彩票刮过去，中途先出了几张5元、10元的小奖，张先生已经是很开心了。可就在刮到最后几张时，票面玩法区赫然出现了20万的数字。张先生说，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反复揉了揉眼睛，又对照着规则核对了好几遍，直到确认无误，才敢相信自己真的刮中了头奖。这场幸运邂逅，从随手买几张的小开心到头奖的惊喜，一张5元的刮刮乐刮开的不仅是20万的头奖，更是平凡日子里突如其来的甜与好运。街边的福彩小店也成了藏在烟火气里的福彩中转站，见证了这一幸运时刻。恭喜张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

0: 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 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风调雨顺幸福家。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婚姻家庭的和谐温度丈量着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民生幸福的厚度。身处中原大地，每一份家和万事兴的期盼都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妇联推出了枫桥玉顺幸福家专栏，聚焦优秀婚调员风采，推广婚调品牌做法，展示巾帼力量，以情划分，以理释法，以智促和的责任担当，以小家之安助中原之稳，绘就平安河南的最美底色。今天让我们一起领略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调解员陈小媛的风采。化解家事纷扰，守护家庭温情，是婚调人不变的初心。以情润心，以智解纷，是陈小媛十余载坚守的底色。在河南基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阵地上，有这样一位巾帼使者，没有惊天壮举，却在家长里短的琐碎中以专业与真诚化解千愁万绪，没有豪言壮语，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用温柔与坚定守护万家安康。陈小媛深耕调解一线十余载，他荣获了2025年度全国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的优秀奖，以实干诠释担当，彰显着河南婚调人的使命与风采。自投入调解工作以来，他的足迹遍布了城市乡村、街巷庭院，面对争吵不休的家庭、濒临破碎的婚姻，陈小媛始终耐心倾听，细心疏导，用真诚敲开当事人的心门。从省市金牌调解员到法院特邀家事调解员，再到全国优秀调解员，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陈小媛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是无数个家庭重归于好的温暖瞬间。他用执着与坚守为离散家庭找回团圆。曾有一位妻子独自抚养幼子，苦寻失联丈夫5年多，2070个日夜的思念与煎熬让整个家庭陷入绝望。陈小媛在接到求助之后主动奔走，辗转多地不懈寻找，终于帮助当事人找到了离家出走消失5年的丈夫。面对对方的逃避与冷漠，她耐心开导，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用真诚唤醒责任，让这个破碎5年的家庭重拾了温暖与团圆。 陈小元还用理解与包容为隔阂的亲情架起了桥梁。面对因房产赡养反目成仇的兄妹六人，让年迈母亲三年有家不能回，陈小元不偏不倚，耐心地劝解，既安抚养子心中的敏感自卑，也劝说姐妹体谅亲情可贵。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兄妹握手言和，老人得以安享晚年。陈小元常说，家庭矛盾争的不是利益，是口气，赌的不是财产，是人心。调解就是要修复亲情，温暖人心。面对因生活压力渐行渐远的夫妻，陈小元耐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重拾彼此的付出与陪伴，让冷漠的丈夫真诚道歉，让绝望的妻子重展笑颜。丈夫对妻子的一句“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光”，不仅是夫妻和解的心声，更是对陈小元调解工作的最高赞誉。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从基层一线到全国赛场，从默默无闻到全国优秀，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调解当事业，把群众当家人，用法理情化解矛盾，用真善美守护家庭。陈小元说，未来他将继续坚守在守护家庭和谐的阵地，以柔肩担使命，以匠心解心结，用真诚与专业为更多的家庭驱散阴霾，迎来暖阳，为婚姻家庭和谐、社会平安稳定贡献巾帼力量。刚刚为朋友们介绍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调解员陈小元的故事。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稍事休息，待会儿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圆满的人生不是拥有一切，而是学会了珍惜和付出。都会随着外界环境而改变，其实并不可靠，所以也不重要。真正要与我们长久相处的，并不是这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心灵。具有能量的心灵，能在富贵时不迷失，穷困时不消极，知道自己真正想追求的理想与目标，所以不轻易受到诱惑。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北京街尾号为386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肖江老师吗？
1: 你好，我是肖江。
2: 哎，你好，我在那个情感上出现点矛盾。
1: 嗯，
2: 想看怎么解决呢？
1: 怎么了？
2: 我现在也迷茫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是什么呢？我是一名军人，而且是那个家里边买的房子，装修在。我们没买房之前要买房了，他说的，你要是如果买房带着我的名字，说、我会跟你登记。
1: 嗯，
2: 那我就这样式的，因为我们俩当时

0: 就是什么呢？他是一名学生，通过一些人给我介绍吧。我俩其实了解的并不多，但是说呢，互相都有共识吧，所以说我加了他名字。加他名字呢，到现在呢，我俩谈到结婚的问题了。装修除了家电没买，是基本上都整完了。
1: 你们房子买了吗？
0: 房子也买完了。
1: 买完写他名了吗？
0: 写他名了。
1: 啊，然后呢？
0: 然后那个他吧，其实现在要那个彩礼钱，要彩礼钱50000。完了，我说的，那个你看我家买房子现在挺不容易的，说实在我干到现在也挺不错的，听说。完了那个我，我家确实没有那个钱了，你知道，没有那个能力了。
1: 然后不给彩礼钱怎么的？他不干呢？
0: 他不干，说那个结婚那个那就推迟吧，你俩啥时候有啥时候算了。我说咱俩这么的，咱俩共同奋斗，奋斗完了那个，咱们家电什么一点一点买，这也不算过分吧？而且是老爸老妈说了，而且我爸我妈也刚刚说了，说的过后啊，每年就是贷款帮咱们还还。这样也挺好的嘛。但是说从这个件事上我俩出现了分歧，他就坚持，你知道，坚持他的意见。我上他父母家呢，他父亲说的你俩意见，完了后来了呢，几户人呢，他说的啊，那个两家老人还没会信呢。我说的那时候挣钱是装修，紧接着我姥姥就去世了，在我姨姥也去世了，给我妈打击挺大的。完了，刚要谈到会庆节呢，完了那个他老他妹妹有中考，
1: 现在我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啊，小伙子，假如说你们俩现在分手了，假如说你们没登记，现在是不是没登记？
0: 登记了
1: 是吧？已经登记了是吧？
0: 对。
1: 在登记之前，你们买的房子上有他的名，
0: 有，
1: 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假如说，主动权完全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了，是吗？
0: 对，我现在是什么呢？而且是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啊，他也很少跟我聊天，我现在感觉很烦，你知道吗？而且是
1: 你多大了？
0: 我30了。
1: 30了，他呢？
0: 他26。
1: 26岁。
0: 对。
1: 你什么时候转业啊？
0: 明年。
1: 明年。
0: 对。
1: 在你转业之前能登记结婚吗？允许吗？
0: 现在已经登记结婚了。
1: 啊，然后
0: 就差结婚，就差办这个婚礼仪式。
1: 哦，
0: 但
1: 现在有几个问题，你想一想啊。你觉得你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吗？
0: 觉得他有些任性吧。
1: 那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爱你吗？他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吗？
0: 他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但是现在唯一的。
1: 那是他爱你吗？他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吗？
0: 他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房子给我们拖累的很大。
1: 我觉得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他现在是他的问题。现在咱们说啊，他有点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了。
0: 对，
1: 对于你们家来说，买一个房子也不是小事儿，对吧？
0: 对。
1: 而且在你们结婚登记之前，就把这个房子写他名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呢是一种赠与，这个钱又怎么算呢？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你谈不到了。现在人家甚至都可以说什么愿意离婚你就离婚，我们都按法律办，你房子必须得分给人一半。
1: 我这个分房子我不差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叫你不差什么呀？
1: 不是，毕竟说我俩相爱一次，相好一次，你知道吗？所以说房子有的另一半也无所谓。
0: 你这不对，小伙子，我问你，这房子谁拿的钱？
1: 我家拿的。
0: 你家拿的是你父母拿的钱吧？
1: 嗯，对。
0: 是吧？不是你的钱吧？
1: 嗯，其中也有我的。
0: 有你多少？
1: 嗯，有我三四万。
0: 对呀、啊，一共花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这三四万算什么？是不是？
1: 是。
0: 你现在说你们相爱一回你不在乎，那你父母呢？
1: 我父母。
0: 你父母怎么想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吧，咱这么说吧，咱这些问题都已经过去，咱不考虑。现在他想怎么办吧？
1: 他就是想，想什么呢？你坚决给我拿5万块钱。
0: 如果不拿的话，又怎么办？
1: 如果不拿的话，等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你再谈这个，结婚的事儿。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就想什么呢？想就是说的两家家人见一下面，说这事儿呢，完了给一些矛盾什么的。我家该买家电买家电，其余接的钱呢，我们结婚接的钱呢，以后我想。就是一下子。
0: 现在你想和他父母见面，把你的想法说一说。人父母和你见面吗？
1: 嗯，他父母已经见面了，就是我父母跟他父母。
0: 不，你把你这些想法跟他父母说了吗？
1: 嗯，说了。
0: 他父母怎么说？
1: 嗯，他父亲说的啊，我家那个，我们这块习俗是还。
0: 换一句话说，就是人没同意你的说法，对吗？
1: 对。
0: 嗯，那现在人家不同意了，你再说见不见面没有意义了，那你想怎么办吧？
1: 他说什么呢？他家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啊，那个，让你媳妇儿你俩决定吧，我们不管，当老人的不干涉。就是说的，他爸
0: 这话说的真冠冕堂皇。
1: 对呀、啊，
0: 小伙子，现在这条路已经堵死了，对吧？
1: 对。
0: 你想让他父母去劝他、安慰他，已经堵死了。好，那你还有什么想法？
1: 我想是什么？怎样能用我的一颗真心去唤醒他？你说，而且他现在是什么？
0: 现在是这样的啊，
1: 我
0: 你说你用你的真心唤醒他，这个想法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是唤不醒的。换一句话说，他啊，胸膛里到底是一颗心还是石头？这个我们并不知道。
1: 是，但是说什么？他现在就是有点听他爸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
0: 不管听他爸的还是听他妈的，现在人家父母就是打着不管女不干涉女儿的旗号，然后就纵容他女儿去找你要这5万块钱，对吧？
1: 对，
0: 你再指着他爸没有意义了，
1: 对，
0: 是不是？现在你怎么办吧？人家现在就拿你一把，反正房子买完了，反正这季也登了，反正现在你想怎么办吧？
1: 我现在就是想那个两家老人协调这事儿。
0: 小伙子啊，你这么去说话都不好使，你把你爸你妈再抬出去，人家父母再给你爸你妈两句，你还让你爸你妈脸往哪儿放啊？你再让两家老人见面有啥意义啊？
1: 不是，我爸我妈主动就是说这事儿，
0: 没有意义。我告诉你，
1: 我不想。其实
0: 我告诉你没有意义，你知道吗？现在问题是你要和你女朋友之间达成协议。其实两家老人见面都是说什么见面就是个形式，其实其他的话都已经说明白了，都已经说完了，是吧？见面啊，然后认个亲啊，并不能够谈到实质性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父母都搬出去了，然后你父母对他父母在谈这些问题，那极容易谈崩，而且在谈崩的时候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所以现在你只能说做你女朋友的工作。如果你女朋友能够让步的话，或者你女朋友能够懂事的话，或者说你女朋友能够不拿你的话，你这个事情才有可能去进展，知道吗？
1: 知道。
0: 嗯，现在呢，对于你来说有这么几种选择，一个就是说现在按你现在的方法去努力啊，所谓的继续去温暖你女朋友的这颗心，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啊，砸锅卖铁或者找人借这5万块钱满足他。但是我告诉你，后边有个括号，你满足他这个，他可能还会提其他的要求。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你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他和你提分手，和你提离婚，你怎么办？把这些问题都想明白了。我有一种感觉，我有一种直觉啊，就是说， 你这女朋友。

0: 因为我不能说他不是实心实意的和你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不懂事儿。
1: 对，他肯定是不懂事儿。
0: 对，而且还贪得无厌，你要想好了，小伙子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
2: 夏天我们要格外关注眼睛的健康，因为夏天紫外线强，眼睛很容易干涩不舒服，模糊流泪，甚至感觉视力下降。这个时候你吃药滴眼药水儿，都不如敷上一对冰冰凉凉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瞬间就滋润清亮了，马上就舒服了。从古至今，熊胆就是守护光明的至宝。今天百宣堂传承千年明目古方，让熊胆这位珍贵的护眼成分走进寻常百姓家，就是这款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养护好，熊胆不能少，每天贴一贴，眼睛更清亮，就算熬夜上火，见光见风，咱们也不怕模糊流泪了。用熊胆更明目眼贴就选百宣堂。现在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特大优惠，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97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哎，肖江老师是吧？
0: 是我，你好。
3: 哎，那个我想说个事儿哈，那个我家孩子啊，从小的时候他是先天性的，就是那个病紫，也就是俗话说那个小六针儿。
0: 哦，
3: 但是不严重。
0: 嗯，
3: 然后呢，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
0: 嗯，
3: 做了手术之后呢，因为孩子现在已经13岁了哈。
0: 嗯，
3: 然后他逐渐长大了，这次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圣经医院，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就是那个叫塑形吧，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做完了之后逐渐在长大，
0: 嗯，
3: 他就有点长得有点歪。
0: 嗯，
3: 孩子平时的时候我就问我，我就说啊，小的时候因为你淘气，然后呢你这个手指呢就是骨折了，然后做了一个手术。然后这次呢，就是给他做这手术，当初的时候他不知道，做完手术吧，因为也挺痛苦的孩子，他就埋怨我，然后就说啊，谁让你给我做这个手术的，让我遭这么多的罪，我想让你呢，就是也是跟我的孩子去怎么说这个事儿。
0: 孩子多大了？
3: 现在就是也挺埋怨我，十三岁，
0: 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0: 啊。成绩怎么样？
3: 成绩可以
0: 啊。我觉得这孩子特别聪明。对，我知道
3: 他挺聪明。
0: 是，而且这小家伙特别懂事儿。
3: 啊，懂事儿。是。
0: 很孝顺。
3: 是、
0: 是吗？
3: 嗯，
0: 因为当你给我讲述的时候，在我头脑当中就浮现出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的样子。
3: 是，
0: 特别好。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母亲在给我讲述的时候，你是非常平静平和非常恬静的在讲述。
3: 是。
0: 你这样的母亲一定能够带出来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3: 谢谢。
0: 因为你的这种平和，因为你的这种睿智。我想和这个13岁的小朋友说，其实我们
3: 正在听着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能有的小朋友个子矮一点，有的小朋友稍微胖一点，是吧？有的小朋友眼睛大一点，有的小朋友眼睛小一点，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就是手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需要手术来做矫正。而母亲第一次给你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合适的。

0: 然后呢，这次来给你做是为了让你的这只手好上加好。我觉得你13岁啊，应该能够学过那样的一个故事，就说蝴蝶蜕变成美丽蝴蝶的那个故事。当你经过这次手术之后，你的手也会和所有正常小朋友的手慢慢都变成一样的。你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打打篮球啊，或者说你做双杠啊，或者说你学习的时候，那么我们和别人都一样了。你吃这点苦其实不算什么，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感觉到妈妈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是对你的一份最无私的一种爱。我觉得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肖江叔叔在这儿祝福你也鼓励你啊，这是我和孩子说的这番话。然后我希望呢，你现在呢回去回到孩子身边，你给孩子一个拥抱，你告诉孩子，你说我的儿子永远是最优秀的啊，坚强一点，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好，好吗？好，祝福你啊，这位母亲。
1: 好，
0: 谢
1: 谢，
0: 哎，
1: 谢谢肖江老师啊，
0: 再见。
1: 我的孩子听了也非常高兴，他非常兴奋。
0: 好，再见。
1: 好，哎，谢谢，哎，谢谢，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2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肖江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2: 我儿子今年14，我今年32，我儿子足以
0: 你等会儿
2: 行政呢。
0: 你等会儿，你生你儿子的时候多大？18。
2: 18，对。我对象岁数大，完事我俩就自己处的，完事就结婚了。结婚一年就已经有我儿子了。
0: 说吧。
2: 然后那个从小吧，他就一直跟着我妈了。我妈吧也挺好的，教育他也干净利整的。后来我妈就是因为别的情况，就是伺候我奶去了。等到他8岁的时候，就跟他奶了。刚到他，我就发现他12、13就开始偷了一回钱，偷了一回钱，我也说他了，我也跟他讲了，完事他犯错误了，我也揍他了，我也打他了。等隔一年，连讲在平时告诉他，跟他唠嗑、唠沟通啥的，要隔一年他又犯一次的错误。他头一次偷了1300，第二次他好像在他姥的兜里头又偷了过500-600，反正是，然后。他就是爱玩的游戏啊，电脑啊，真说真讲他也不听，一路说是一个男孩啊，你就以为你将来不得娶媳妇儿、生孩子、养老婆、孩子啥的，我就跟他说，真的。
0: 你现在跟14岁的孩子谈这个，
2: 是我有点心量他太大了，但是
0: 不是他能？你觉得他能听得懂吗？你觉得他能信服你说的那些话吗？那么问题不就来了吗？咱们说你除了你是他的母亲以外哈，除了这种天然属性身份以外，你还凭什么去教育你的孩子？你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了，对吧？
2: 我就想问啥呢，我怎么办呢？我儿子主意太正了，一天沟通不了，比如说走道儿不直了，我儿子
0: 你分以外，你还凭什么去教育你的孩子？你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了，对吧？
2: 我就想问啥呢，我怎么办呢？我儿子主意太正了，一天沟通不了，比如说走道儿不直了，我儿子呀。
0: 你肯定沟通不了，沟通得有基础，对吧？
2: 他学习也不好啊，你给他补课，他想给他补课。
0: 学习好不好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0: 玩儿啊，就偷摸玩电脑。
1: 我跟你讲啊，孩子一旦染上网瘾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难戒的。网瘾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不是说你说或者说怎么给孩子做就能够让孩子戒除网瘾的。
0: 嗯，
1: 我先告诉你，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可以给你几个提示啊。第一个提示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凭什么去说孩子？凭什么教育孩子？凭什么让孩子相信你说的那些话是对的？换一句话说啊，你作为孩子的母亲，你得先给孩子做出个样子来。
0: 嗯。
1: 啊，第二个，做什么事情要有规则，而这种规则呢，是从小建立起来的。比如说玩电脑，比如说玩游戏，可不可以玩？可以玩。但是什么时间玩，玩到什么程度，这个需要从小来建立一个规则。如果说从小没建立规则的话，那么现在也应该建立规则。现在建立规则的原则就是从易到难，就一点一点的去给他建立规则。这是我给你的第二点提示啊。第三点提示是什么呢？你要想一想，孩子如果不玩游戏的话，他应该干嘛？他应该去做些什么？除了学习之外，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些娱乐项目？如何引导孩子去喜欢上别的东西？这个是你父母该考虑的问题啊！只能给你提示到这儿，再见。
0: 嗯。
2: 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熊胆明目眼贴，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

0: 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了，迎接尾号为066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嗯，我特别佩服你的睿智。然后呢，我今天吧也有一个困扰了我好几天那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也希望你能帮我拿个主意，谢谢。
0: 嗯，说吧。
1: 就是，哎，我家特别复杂，就是我老公公吧，就在2002年元旦去世以后吧，就是我婆婆找了一个比她小很多的那么一个无业游民。当时我老公吧也有点想法，但是说了只要他妈妈高兴就行。后来吧，就是我大我姐吧也和我们争房产，然后我们2003年吧拿这个房子吧就贷了40000块钱给他。当时说实话我挺恨我婆婆的，因为她完全有能力说这房子吧不由大我姐，但是吧就她没说这个话，我们就拿这房子就贷款给了她40000块钱。当时我和我爱人还没有结婚呢，一个月也咱俩加一起挣1000来块钱吧。后来吧就结果呢没几年他离婚了以后还净身出户了，一分钱也没拿出来，现在也找了一个比他小一点的男孩在外面租房子住呢。然后吧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小公司，现在都已经10年了，就一年租金吧1.2万，现在也20来万了。然后吧就是现在我手里有点积蓄吧，想买个房子当办公用，就是付个首付以后就是每年的租金不就相当于还贷款一样了吗？但是吧就是现在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吧都不希望我买，他们说我买房子以后吧这房子就现在我住的房子就不会是我的了。然后我大姑姐现在也总说这房子要升值了升值了的，然后吧现在我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希望就是向向老师能帮我出个主意。
0: 你说你大姑姐跟你争房产是吧？
1: 对。
0: 怎么叫跟你争呢？
1: 这房子是我婆婆的房子。
0: 是你婆婆的房子啊。
1: 嗯，
0: 作为你大姑姐来说，她有权利啊，有权利来要这个房子，怎么能叫争呢？
1: 肖江老师你说的话是有权利，但是当时我和我爱人就是一个月才挣1000来块钱。
0: 你们俩就是一个月赔1000来块钱，跟你现在这房子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我大姑姐她没有姐弟亲情，他弟弟还没结婚，你怎么能回来挣房子呢？不像说现在我已经做。
0: 我首先告诉你这个，我首先告诉你，这房子不叫争。
1: 啊。
0: 什么叫争呢？说这个东西是你的，他朝你要，这叫争，是吧？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东西，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1: 嗯。
0: 至于说你婆婆要把这房子给谁，啊，按照一般的人的想法啊，说给儿子啊，还有一些人呢说谁困难给谁。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这房子既然是公公婆婆的，人家愿意给谁就给谁。说句老实话，谁让这老人心里面舒服，老人就一定会把这房子给谁，是这道理吧？
1: 那他现在跟我大姑姐关系说实话不太好。
0: 不太好。不太好。人家房子说给他房子，跟他好不好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不太好的话为什么把房子要给他呢？
1: 我就说我当时我就说我婆婆溜须我大姑姐，我大姑姐我那个一月挣4000多块钱，溜须人家呗，对不？
0: 你不管是溜须也好怎么也好，咱们说人就看着顺眼，这个跟你有本事你让老人溜须，你有本事你让老人看你顺眼，你不要生这份嫌弃。
1: 对，所以说现在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然后现在手里有了点积蓄，现在我婆婆对我也特别好
0: 啊，
1: 所以说跟对我大姑姐就不太好。
0: 老人就是这样的啊，或者说老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啊，做儿女的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关键现在关键我不是我想这么多干啥，关键现在我已经有儿子了，我也得替我儿子考虑。
0: 你替你儿子考虑是替你儿子考虑，但是你不能去惦记老人的那些东西。如果现在你就觉得哈、你就把你的婆婆当成一无所有就完了，至于说婆婆这东西以后全给你还是给你一部分，你当捡着。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份心态，现在你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1: 是，我2007年那个，我要是买

0: 套房子，当时我跟我婆婆说了，我说的你只要把这房子改上名哈，我当时我就搬走。完我婆婆不同意，说的啊你这个5万块钱我就改名。当时他不找了那个一个男朋友，我就当时就没给他5万块钱，我们也没买房，结果现在房子升值这么多，我们也没买，然后挺亏的。当时现在我就合计吧，你说现在手里有点房有点钱了，我可以赶紧买套房子嘛，然后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买。
1: 别听他们的话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要同意
1: 我？
0: 我
1: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就当没有老人这套房子，你就当老人现在没有房子，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有钱就买，没钱拉倒。
0: 我挺不甘心，就当时你说给我大老姐几万块钱，你说现在他老说的房子升值了，老说的房子啊，当时给我那几万块钱算啥呀？就老这可，然后啥你只要拿着房贷款。要出国要
1: 去做那，你大姑姐在这么说的时候，你告诉她当时的几万块钱和现在的几万块钱也不一样了，你告诉她通货膨胀了，钱不值钱了。
0: 所以我觉得她没有姐弟亲，她就
1: 你怎么还犟这事儿？我最后再和你说一遍啊，就当老人没有这个房子，你就会处理这个问题了啊。
0: 关键是我大姑姐心不甘心，在先不得不言不义，你说
1: 什么叫人家？人家我再告诉你一遍，人家没有任何不仁不义的，那也是人家妈，人家有这个权利。你就是想觉得理所应当的就请老人的东西，你这个不对的想法在先，你大姑姐没有问题，
0: 大姑姐没有问题，
1: 对，
0: 啊，那好了，
1: 嗯，再见，
0: 我明白了，那好，谢谢，哎。
2: 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电台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云南本草牙膏。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44块，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16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3: 那个，就是我有点事儿想和你了解。
1: 嗯。
3: 就是我奶奶从小把我带大，然后就是我现在不是也21了吗？
1: 嗯。
3: 我在想，上班是离她近一点，还是说，为了就是多挣一点，然后就是离她远一点？
1: 为什么要远一点呢？
3: 因为远一点挣得多呀。
1: 哦，

0: 奶奶需要你来照顾。
1: 就是也，其实也，现在她用不到我照顾，她现在自己也能做饭，也能照顾自己。
0: 奶奶
1: 但是她
0: 多大年龄了？
1: 70了。但是她对我依赖，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对她对我比较依赖，就是她和我爸关系也不是很好，她不是自己住。
0: 她和你父亲关系也不好。
1: 对，他俩老是吵吵，老是吵吵，
0: 嗯，
1: 就是

0: 我在山东那边，就是也上过班，然后就是还是说去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多挣一点，然后就是
1: 肯定
0: 给
1: 是
0: 他
1: 要
0: 花，
1: 听着，做几年
0: 然后
1: 了？
0: 就是我才不到一个月。
1: 哦，你之前做什么了？
0: 我之前在电子厂上班，
1: 那为什么
0: 然
1: 想
0: 后就是
1: 现在想去火锅店了？
0: 因为就是我先前就是，我爷爷不是去世了吗？他去世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地方上班吧，就是比较正式吧，就是入职和离职都比较麻烦。然后那个，也离家比较远，坐火车得坐10多个小时。然后就是爷爷去世，我没赶上。所以说就不想在那边干了，想回家，就是好方便照顾我奶奶。
1: 好孩子，你现在在这个饭店做服务员，咱不可能做一辈子服务员啊。往下你有没有什么打算？
0: 往下，我打算就是自己边上班，然后自己存点钱，然后准备去学点什么。
1: 想学什么？
0: 我想学化妆。
1: 我跟你说啊，比如说今年你21岁，对吧？
0: 对，
1: 我们都是从21岁过来的。那么21岁的时候你做服务员，25岁的时候你什么样，35岁的时候什么样，取决于现在你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你做服务员，我告诉你，别把这份工作看得很简单。这里边有两个大的问题，少江在这儿提示你啊。第一个，你要学习经营，是吧？你这个饭店老
0: 对。
1: 板是怎么做的，是吧？包括这个菜品呐、等等等等，反正凡是关于经营的事儿，你都要去用心，对吧？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啊，学习经营。第二个，学习待人接物，因为你每天要面对着不同的客人，要为他们服务。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见到，你要揣摩这些客人的心理和需求。当这两个方面你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时候，以后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成功，是吧？比如说今天你一共接待了10桌客人，有几桌说好的，有几桌吃着不舒服的，是不是？有没有进来问一问就走的啊？是不是有发生口角的？是不是有对菜品有这个不满意的等等等等等等吧？当你都能够了解到大家的心理，知道大家想些什么，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么，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行。比如说你学化妆，那以后你学化妆，那好的化妆师他也一定是个心理咨询师，对不对？
0: 对，
1: 啊，因为你给客人化完妆之后，他是否满意，不单纯取决于你的技术啊，还取决于你对他心理的把控。所以，如果你想有发展的话，我和你说的这两点，一个是经营，一个是心理。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多用心的话，哎，你在这儿做还能进行攒点钱啊，原始的资本积累，还能够有时间，哎，离奶奶还近，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了。
0: 嗯。
1: 我看好你，好吗？聊到这儿啊，加油！
0: 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老
1: 见。
0: 师。
1: 哎。幸福一生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阳光。今天又打电话订购了氨糖，还有益生菌冻干粉，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云南本草牙膏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

0: 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9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吗？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自己的感情问题。
0: 您说。
1: 啊？
0: 您说吧啊。
1: 哎，我呢有过失败的婚姻，然后在我这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呢，
0: 嗯，
1: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友，
0: 嗯，
1: 然后在我们聊天以后见面了，然后他的条件不是什么太好，就是说可以说一贫如洗，然后在当时呢，我就把他领到了我家，过上了日子。

0: 然后过上日子以后呢，就是他呢，出去打工，在每个到了每个地方打工的时候呢，不超过10天半拉月，总说需要去给领导啊，或者说跟长同事啊，去吃个饭呢，喝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我说这个问题吧，由他自己来定。然后在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换了3份工作，短短6个月换了3份工作。我说，如果说第一份工作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你有看法，行，是别人的问题；第二份还如此，那么第三份你是不是就应该考虑是不是自身的问题导致的现在？然后呢，他又找了一份，除了这3份工作以后呢，又找了一份，因为他这几份工作每份都是挣的，做的，那叫。那比较试用期的工资，工资比较少，没等到正式的时候就不干了，然后又找了一
1: 你
0: 份
1: 要
0: 工
1: 问
0: 作，
1: 我什么？
0: 从现在我们俩分开了，分开之后呢，我呢也比较，怎么说呢，毕竟在一起待了10个多月，也比较想，然后
1: 10个多月
0: 我
1: 就
0: 就说
1: 想，
0: 想问，
1: 啊，来，我先问问你
0: 就是，
1: 啊，
0: 想问一下还有必要挽留这种感情吗？
1: 你多大？
0: 36。
1: 什么时候离婚的？
0: 我应该是去年吧，去年7、8月份吧。
1: 啊，因为什么离婚？
0: 因为我的老公挣钱不交家。
1: 就因为这个就离婚了吗？
0: 他每个月我在家带孩子，因为他不给我生活费，然后还要求我出去上班挣
1: 孩子多
0: 钱。
1: 大了？
0: 孩子今年5岁。

0: 还有没有必要挽留？我就觉得到你们这个年龄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你把上班这个时间用在工作上，用在改变你自身的能力上，你会是今天这样子吗？现在可好啊，出了一些什么社交软件，微信的这个那个的，不用他来干正经事儿，你自己合计合计，你这十个月让人家到你家来了，不明不白的住了十来个月，你就这么说，就这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是男孩女孩啊。如果你是个女孩的话啊，你有个女儿的话，你女儿要这么干，你当妈的能不能气死？你告诉我。
1: 当时我妈也是不同意。
0: 还用你妈妈同不同意吗？还用同不同意吗？就这事儿，咱说，你的女儿也见过这男的吧？以后女儿长到15岁的时候啊，那时候咱说损你几句，你说啥？女儿15岁早恋了，你教不教育她呀？教育她啊！人家女儿说了，妈妈，我5岁那年，你整个男的回家了，住16个月又走了，你下句话咋说？你女儿25岁的时候不找对象。你劝他，他说妈妈，你看你跟我爸爸就因为那事儿就离婚了，然后你又找个人啊，搁家里边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对婚姻都感到恐惧了，你又咋说？自己做什么事情不是想怎么就做就怎么做的，我们出门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遵守法律，我们还要遵循最基本的道德，你这事儿不犯法，但是你觉得这事儿光彩吗？还值不值得挽留？你挽留他什么？他有哪点好处？有哪点是优点？你现在才发现他有这些问题，你要真跟他在一块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他的问题多得去了。找个正经人，好好的相处了解，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你跟他在一块儿。
1: 嗯，
0: 再见。
1: 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

0: 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1: 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十分恼火。他知道文章是谢晋写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依然没有对谢晋怎么样。这件事情给谢晋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认为朱元璋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谢晋继续他这种极为危险的游戏，他胸怀壮志，不畏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他根本不明白，这种举动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就得到了处罚。洪武24年，朱元璋把谢晋赶回了家，并丢给了他一句话：10年之后再用。于是谢晋沿着3年前他进京赶考的路回到了自己的家。荣华富贵只是美梦一场，沿途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谢晋的心却变了。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就受到了这样的处罚。读书人做官，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吗？不就是为国家效力吗？这是什么道理？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到难题就让，遇到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牢牢地把握着权位，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却得到了这种待遇，这不公平。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人类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京城的繁华，众人的仰慕，皇帝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才学，度量，不，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10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呢，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啊，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

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风言风成，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呀、啊，我把灵魂卖给了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靖难开始了，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啊。实际上啊，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谢晋小。说来也巧，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乡关系，也算是个老乡会吧。谢晋呢是出了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21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几十名，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哎，他就差得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2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三名叫李冠，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呀，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呢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我们呢有必要先提一下，谢晋、胡广、王艮、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进士，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2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那么就这样啊，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那么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那么三个人的表现如下：谢晋陈说大义，胡广也奋击慷慨，表示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话结束后的表现是，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晋迟夜。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招致叩头信，看看多么有效率啊，招致招致一招就致，而且还磕头谢恩。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冠意迎夫，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呀，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事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那么吴普的儿子呢，深有感叹地说，胡叔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吴普啊听此言微微一笑地说道，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只有王艮。吴普的儿子到底年轻，对此不以为然，准备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胡广的声音，现在外边很乱啊，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两个人闻听此语相对苦笑。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谢晋，他受了很多的苦，历经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于是谢晋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咱们先说一下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朱棣拿在手中，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呢，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冠。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
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官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厉声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近侍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狱中，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地祈祷：王根呐、啊，我没有脸去见你呀、啊。咱们再说湖广，湖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与谢金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湖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湖广的老婆呀却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呢，我们这位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就断言一定是女的啊，一定是女的。结果湖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呀，这个领导他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可惜啊，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啊，她肯定姓胡。那么这个女孩如约与谢晋之子完婚，两家呢都是财大气粗啊，是众人羡慕的家对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谢晋后来被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此时啊，这个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命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啊，你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宁死不分。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湖广的面目，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湖广，羞愧吧，你饱读诗书，官运亨通，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还是那句话，人心自有公论。朱棣之所以器重谢晋，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准确地判断出谢晋就是那个能胜任大典主编工作的人。于是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朱棣

郑重地将这个可以光耀史册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交给了谢晋。他的要求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言，至于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被集成一书，无厌浩繁。多么豪壮的语言和愿望，请大家不要小看修书这件事儿啊。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籍即使出版后也是很容易失传的，因为当年也没有出版后送一本给图书馆的习惯。小说之类的书很多人看，但某些经史子集之类的学术书籍很少有人问津，这点和现在差不多啊，极易失传呢、啊。而某些不传世的书籍，就更像武侠小说中的秘籍一样，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不为人知。要采集这些书籍，必须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所以，虽然每个朝代都修书，但大有不同。比较穷的朝代，官方修书数量有限，只求修好必须修的那一本前朝的史书；而朱棣要修的不是一本，也不是一部书，他要修的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文化，这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大典之外，再无他书。我们可以想到，当朱棣将这项工作交给谢晋时，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在谢晋那里啊，却成了一项一般任务。谢晋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敏锐性，他天真的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一时的兴趣，想编本书玩玩。于是在永乐2年11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献大成。应该说这套初稿也是花费了谢晋很多心血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心血换来的是朱棣的一顿痛骂。谢晋如此之快地完成了任务，倒是让朱棣啊十分高兴。可当他看到谢晋送上来的书时，才明白这位书呆子根本就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他狠狠地斥责了谢晋一顿，然后呢就摆出了大阵势。这个阵势啊实在是大，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首先呢，朱棣派了5个翰林学士担任总裁。我说这个总裁啊，不是今天说某某公司那总裁。那么这五个人呢，以王景为首，都是饱学之士，并另派20名翰林院官员为副总裁。这20个人呢，也都是著名的学者。此外，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管你是老的是少的，是贫的是富的，或者你有残疾也没关系，脑袋能转得动，脚能走动就行了，全部召集来做编撰。这个编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编辑。这还没完呢，朱棣拿出了拼命的架势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他还在全国各个州县寻找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那么他到底找的是什么人呢？这个答案是啊，字写得好的人。由于当时是修一部全书，所以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那么这些资料找来之后需要找人抄写，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并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在编撰过程中只有找人用手来写。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自然要体面呢，书籍的字迹必须要漂亮清晰。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我这样的字迹潦草，每天只会在电脑面前打字的人去抄书，别说朱棣看得不惯呢，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呢。那年头啊，你要是写的一手烂字，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呢。可以说朱棣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修书也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那个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就会心甘情愿地干义务劳动，人家也有老婆孩子。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他雷厉风行地解决了问题。他将编撰的总部呢设在了文渊阁，并给这些编书的人安排了住处，要吃饭时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编书的人什么也不用管，编好你的书就行了。听了我们以上的介绍啊，大家应该清楚了，没有钱，没有很多的钱，这书它能修成吗？贫穷的王朝整日只能疲于奔命，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闲钱去修书？盛世修书实非虚言。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外，朱棣呢还给这谢晋派去了一个帮手，和他共同主编此书。这个人呢、说是帮手，实际上应该是监工，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不巧的是，一把手啊是朱棣。那么这个监工的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不但精于权谋，还十分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个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呢还在穿开裳。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以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或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什么也别说了，开始玩了命的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这个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啊，朱棣确实没看错人，谢晋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学，他合理的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的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着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运转，所修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栋梁。在修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4月，
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

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谢金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的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就是缺书吗？给你钱去买，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派人出去买书，派出的部门啊是礼部。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光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其中啊，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只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抄写员、编撰人。在当时，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他们的人生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流淌着他们的心血。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撰，还是整日埋头抄书的书者，他们都是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些人不懈的努力下，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11月，这部大典终于完成了。此书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3亿7000万字，全部是由人一字一字的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世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更为难得的是，以谢晋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巨作命名《永乐大典》。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在我的统治下，编成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大、最全、最完美的书。终有一天，我会老去，但这部书的光荣将永远光耀着后代的人们，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辉煌。光荣，但这绝不仅仅是朱棣的光荣，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曾经光耀四方、强盛一时，也曾屈膝受辱。
几经危亡，但我们最终没有屈服，我们的文明承传了下来，并引领着我们顽强地站立起来。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种精神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感谢这部书，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诞生，很多古代书籍今天的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了。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恐怕会很长。在此呢，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些书目，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重要意义，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徽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记录出来，流传于世上。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在这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工程中，谢晋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他的功劳其实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蓝玉。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攻城拔寨的豪迈，也没有大漠挥刀、金戈铁马的风光，但他也是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去和先人的伟大。事实证明啊，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的首富级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他们也有力量，他们也很强壮，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先英雄。永乐大典是谢晋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一生最高点。然而在此书完结时，那些欢欣雀跃的人中却没有了谢晋的身影，因为此时他已经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被贬到了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为什么才高八斗、功勋卓越的谢晋会落到如此境地呢？谁又该对此负责任呢？其实啊，谢晋落到这步田地，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咎由自取。因为他做了一件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投机。要说到投机，谢晋并不是生手。我们之前介绍过，他拒绝了建文帝方面低微的官职的诱惑，排除万难毅然奔赴朱棣身边的光辉事迹。当然了，他的这一举动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朱棣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朱棣。谢晋有名气和才能，朱棣有权和钱，互相利用而已。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被杀掉了。为了证明天下的读书人并非都是硬骨头，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和新皇帝合作，朱棣自然把主动投靠的谢晋当成了宝贝。他不但任命谢晋为《永乐大典》和第二版《太祖实录》的总编，还在政治上对他委以重任，在明朝的首任内阁中给他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此任内阁总共七人，个个都是精英，后来为明朝仁宣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三杨中的两杨，都在此内阁中担任要职。除此之外，朱棣还经常在下班，就是散朝的时候，单独找谢晋谈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重点培养。朱棣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说：“得到谢晋呐，真是上天垂怜于我呀。”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五

这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到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啊，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古看来，今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士，药界酒工，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兄弟姊妹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很多一些老同志们呢在家里面啊应该都是忙活着泡药酒呢，是不是？哎，听了咱们节目有收获。你看很多朋友啊说，你看家里呀、啊、我的窗台上啊、厨房里面啊，哎呀，摆着呢都是一摊一摊、一瓶一瓶的自己泡的药酒啊。有的呢跟我讲啊，说你看，哎呀，泡好的药酒啊在这坛子上啊还有瓶子上啊都把那标签贴好了，哪天泡的，啥时候泡的。那一些老人家呢已经开始陆续的呀把这药酒都喝上了，来帮助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症。也有的呢通过用下来之后啊，反映出用这药酒带来了身体当中的变化，挺好的。总之呢大家伙啊这心情都不错啊，而且说呢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收获的战果非常大。你看南京啊有位叫做孙小梅啊，一位老妹妹啊， 讲到了，说你看我这钱儿啊没花几个，好多的病症呢现在呀比过去都轻了很多，没了，哎，让自己呢痛苦难心的，包括麻木啊、疼痛啊、腹泻呀，都逐渐减轻消失了，心里面呢这块包袱也卸下去了，一身轻松。咱更多的朋友呢在强烈的去关注啊我们和大家伙讲的鹿茸参砭酒，尤其我们讲到说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能够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针对于我们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结节肌瘤等等这些严重的老慢病啊，咱们从根源上来进行解决。所以呢我们很多呀久病不愈的患者，大家伙呢对于

0: 是非常渴望的，都希望说能够有一天用上它。昨天呢，咱们吉林白山的一位叫李德胜啊老哥哥呢打电话来呀，他想他说我冠心病啊30年了，支架下了10个，但是呢这病啊还是没去根儿。一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跟那坐电梯似的，忽上忽下的，忽悠一下，平时呢两条腿呀、啊、就像踩棉花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别提多难受了。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就害怕呀，怕啥呀，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啊。听了广播说各种啊，凡是说能治疗自己的身上毛病呢，他就往回家买，但说实话没有啥实质的效果。老爷子呢也跟我讲啊，说起初呢听到咱们鹿茸身边酒，哎，这药界酒力酒助药师，是能够无孔不入，能够把身体当中的老毒啊、老酸使劲一起化掉，他觉得哎，这挺好，有道理。但一听说这鹿茸身边酒啊，这是这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用得上，所以呢、啊，就像那泄了气的皮球似的。那老人家呢打电话说，还是希望呢能够不能争取一点，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哪怕说啊，他用上一瓶。至少来说能感受感受这药酒到底咋样。那个感受到效果呀，他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啊，再说实话，这我说的这是个个例啊，这样的电话其实每天我们还能接触太多了。心里面呢有一种感受，就是咋说呢啊，有点心疼。我们现在呀，各种老慢病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也太严重了。很多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我心里明白，被疾病啊折磨了大半辈子了，药也没少吃，疗效不好，每天呢按时按点的3-4种药5-6种药吃下去，最后怎么样，肝脏肾脏都吃坏了，身体里面的毒素啊越积越多，病呢越来越重。所以治病啊，治到死胡同大有人在，大家伙在治病上啊，很多人都没信心了，而现在有等于说给我们老慢病的患者真正注入了新的希望。现在市面上啊药酒种类，哎，老头我知道啊五花八门。那他说你买药酒那挺简单啊，随便到药店哪都有卖的，但是你想要找到说能够帮我们化毒化酸化死结的奇酒，这个买不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市面上这么多的药酒，但他会被作为供的药酒。
1: 嗯，那您的鹿茸身边酒是专门化毒化酸化死结的，为什么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呢？
0: 怎么做到的？你看啊，现代人的这个疾病啊，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说骨病糖尿病眼病囊肿增生结节等等，说我们归纳下来的话呢，它都是由毒酸结所引发出来的。我在世界临床医学这个杂志当中呢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里面也提到了这人体呀、啊、毒酸结就是我们走向衰老走向疾病甚至疾病加重到死亡的过程。病理学中病情严重的人会发现他身体里面的酸脂斑块等等的指征是越来越多，所以化毒化老酸化死结已经成为我们身体当中刻不容缓的事儿，等不了

同时呢，也是我们视觉医学的一个大趋势。现在呢，在医学领域，各个顶尖的机构都在花大量的财力呀、物力呀，在这里面呢，去研发一些新的药品、新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突破。那么有 89% 以上都是以排毒、化酸、散结，以它为出发点去进行科研的。但是呢，这些新药的项目啊，目前上来讲的话呢，要想取得成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我们，也就是我的祖上，还原老药王孙思邈的奇方酒，借助酒力提高药效，助阳通络，打开腠理，让我们身体各个死角的毒素啊、老酸呐、死结呀，都能够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由我们的汗液、由我们的二便排除到身体之外。同时，它还具有调节身体当中的气机的升降平衡，让整个人呢，咱的血脉畅通了。我在2013年把家族里传了五代的酒当时进行了改良，刚一推出啊，整个世界医学界，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呢，恨不得呀得需要制定的百年计划才有希望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化毒酸结这样的新药，而我们传统中医竟然在几千年前就把方子给整理出来了，就有这样的药了，而且还能够被我们用新的技术把它还原出来炮制，说药酒，酒百药之长，为药酒之长，就是解百毒、化老酸、化死结的不二选择，劝他保准没错。本来呢，酒的剂型咱们说无孔而不入，贯通上下，具有通达药力的效果，喝一口下去迅速达到四肢百骸，贯穿全身呐，让这酒力能够更强劲。你看，我记得早些年呐，有个电影叫张艺谋拍的，是叫张艺谋对吧，啥呢，叫红高粱，大家伙不少都看到过。我记得呢，那个歌啊就唱到了，说喝了咱的酒叫什么，说上下通气不咳嗽。所以你看，好的药材啊进行精确配伍，能达到疗效叠加，借着酒力药借着酒的劲儿，酒主要的是。那如今呢，我们要把身体里面的毒酸结化掉，百毒我们的老酸、我们的死结，用啥？非得是我们这论边酒不可。以前呢，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说化毒、化酸、化结的重要性另外呢，也是没有找到这样的药。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伙郑重提到了，我们呢把这个奇方带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伙扫除我们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对吧？昨天咱们节目讲到了健康道路三只拦路虎，毒酸结。那为啥我们能够这么自信的把我们说它能够做到治愈老慢病呢？好，接下来大伙认真听啊，我把它归纳出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药材齐。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它不能够量产，也和药材有关系，它只供给一些人。因为药材呢，必须选择于质量上乘到底的药材，保证了整个中药药酒的质量。咱们药厂在长白山的脚下
当中呢包下了三座大山。长白山是啥地方？那叫天然的老药库啊，长着无数的一些天然百草，自然种类占我们全国中药资源的1/6。那这些药材都是天然野生长出来的，中药资源极其丰富，甚至可以说到那深山老林里面，蒿把草就是药，被誉为中草药王国呀。鹿茸身边酒选用的药材全部源自于长白山野生原始道地药材。目前呢，国内呀药物做到说全部野生的药材入药的只有烟酒能做到，因为咱们有天然优势，对吧？19味的药材收进了3合之气，药性远远高于同类。而且呢，咱说这19味药材在配伍上面非常的讲究，在这个方子当中，白芍、当归、熟地黄、黄芪药材，这是先锋之药，快速的给我们补益气血，起到了排毒化毒的功效。菟丝子八戟天、桂皮茯苓组成了我们的活血化瘀的圣药。这以鹿茸、人参、鹿鞭、肉苁蓉、枸杞子等药材为主力，起到强劲快速的破淤血化老酸的作用。这一看，这药材搭配非常巧妙，安全稳固，药行百脉，深入脏腑，打遍全身，一身的直接。所有的药材相互辅助，叠加发威，协同作用，完成了我们最终实现的化毒、化酸、化死结的功能，真正的做到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所以这药材呀，选择非常重要。这第一期啊，第二期水源期，特供的鹿茸身边酒，那采用的是我们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山泉水作为酒基。那白龙泉水香甜清冽，所含有的矿物质非常丰富啊，包括呢说铁、锌、锰、铜、铬、硒20多种的微量元素，其中呢尤其是元素硒啊，十字旁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含量超高，叫富硒水。那么每升水当中这个硒元素的含量高达 0.01 毫克，天然的富硒水。这个硒大家伙说它有啥好处啊？调节蛋白质，包括说咱们氨基酸的合成功能。那这种水呢能够让药物发挥威猛的药效，而且呢还不燥，能够把中药材里面所有的毒性给化解掉。这是其他的你药酒你做不到的啊，你没有这水你做不了。那绝对呢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损伤。所以呢咱们说有的一些老同志，我肝不好，肝功不行，肾不好，叫蛋白尿，没事，沾着药酒都能喝。鹿茸身边酒的厂家特意呢在长白山天池脚下增加了一条活水的生产线，这了不得呀，这就保证了活水的供应啊。那泉水它都是有活力的呀，活水活药啊，你说的效果它能不好吗？它能够把所有药物的药效全部的给它通过这个酒基给它浸泡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使整个的药物发挥出虎狼之力，使药效更加的猛烈，药劲更强更大，吸收更快更好，从而呢加快了我们化毒、化酸、化结它的速度。老百姓治病说用药效果好，治疗速度快，咋来的？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这咱们说水源期啊，
第三一点，

其他的药物比不了的。公益期19味长白山道地药材配合长白山天池矿泉水，经过天酿地养，浸泡在紫铜九鼎当中，足足9981天。9981天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激发了药物最大的一个效力。又通过呢我们世界最新的叫做飞秒的炮制工艺，把里面的药材变成细粉了，把它和药酒融合到一起了，这叫啥？这就叫做强强联合呀，对吧？哎，大家伙你用下来那药效比您过去用的普通的中药高上60到70倍，快速到达40外海，无孔不入，喝下来3秒钟化毒，30秒化酸，30小时化掉身体当中的结，直到把身体当中的毒啊、酸啊、结啊，咱给你化解的干干净净的。这大家伙你说有这三大奇啊，咱们说药材奇、水源奇、工艺奇，那做出来的就能够为您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所以说他做到了一方抵千方啊，把你的毒、身体里面的酸、身体里面的结都给它化解掉、去除掉。所以呢你看啊，我呢也带学生啊，我就跟那学生经常去讲，我说啊，这是呢咱们他呢能够升级成功占据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这是几种力量融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还一同来对抗我们身体里面沉积多年的毒酸结。所以我非常肯定，咱们只要你能喝上它，只要你能用上它，一定会让我们国内无数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老咳喘、糖尿病、囊肿结节等等等等，这些被慢性疾病折磨的患者，咱们能摆脱困境，喝跑疾病，喝出健康。尤其是那些呀，通过各种药物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没能够解决疾病的患者，有的朋友丧失信心了，别家啊，不用丧失信心，既然呢咱有缘结识，你就跟着我走，我承诺咱们大家伙，我说的我给你一定去实现，至少目前来讲化毒化酸化湿结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哎，这边喝过会儿，那边马上就有感觉，心慌、胸闷、疼痛很快见效，不憋了，不疼了，越喝越有精神头了，头不晕了，眼不花了，睡觉睡得香了，也不丢三拉四的了，不用一把一把的再吃那药了。因为化毒化酸化死结做到了让血管畅通、百脉畅通，无病一身轻。但现在呢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这事儿我也不得不说，就咱说这用的药酒，刚才说了这么多，对吧？咱不是说夸奖它，这是实在功效，但是到最后这药酒怎么才能够让我们老慢病患者用上它？我不能够让更多人用上，咱说你那药酒再好，又化毒又化酸又化湿结，品质再高疗效再好，说也是白说，说呢都是空话，对不对？每年呢鹿茸身边酒我们都会开坛2次，药厂呢都在加班加点的炮制药材，都在为这开坛做准备。这段时间呢正好赶上快要开坛了，明天吧我可能呢要动身去一趟长白山，到一趟我们的药厂，看看能不能呢开坛之前这批药酒，我就不给别人。

0: 啊，就给我们呢，咱们啊收听节目的这些能够结缘的患者朋友，给大家伙申请一部分。不过在这里面呢，我得把丑话说前面啊，大家伙呢，你也别抱太大希望。毕竟来说呀，这个药酒呢，我只能说呢，这是去，我有这么个意向，我努力呢，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能不能呢，给咱啊老哥哥老姐姐留出一些来。啊，具体能不能留，留的话能留多少，这个我明天到那之后有消息，到时候呢，我跟大伙连线啊，我再跟大家伙去说。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3: 长白山天池矿泉水做酒基，野生药材助药效，炮制工艺奇特，加速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真正做到治病的新奇特，让大病重病及时得到库。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各种药酒方，或者是想试试，请您拨打热线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首先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哎，李老师，你讲的这节目真好。就是啊，跟别的老师讲的他真的不一样。
0: 啥的？
5: 你说啊，一听啊，就觉得你这个大夫就是特别有劲的大夫。
0: 那这能听出来呀？啊。
5: 对，真能听出来。但是啊，我也能听出来什么，你对药酒的热爱，一辈子就用这个药酒病。
0: 那不假，嗯
5: 嗯，所以我也跟着你学了好多药酒的方子呢。
0: 嗯嗯，
5: 你看啊，我知道这些药酒方子都是您的宝贝，都是您总结了这一辈子，哎，这治病好的药酒方啊，
0: 对，
5: 比那都宝贵。
0: 嗯嗯，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嗯
5: 嗯，而且、啊、这么多的好方子吧、
0: 啊，
5: 所以我就要好好的去收藏它。
0: 对对，
5: 我就图什么呀，就是图有个什么大病小病的哈、啊、这药酒方子、
0: 啊、
5: 我一看，哎，泡上这个药酒我就把病给治了、
0: 哎、
5: 也不用说大把的去吃药，也不用去住院了。
0: 哎，这是啥呢？这叫小病不求人，大病咱不慌，手里有好方，家里有药酒，对吧？嗯，
5: 对对了。要不我说啊，我说以后啊，我就得靠着这些方子啊，把我跟我老伴的后半生调理的健健康康的、
0: 啊、
5: 把我儿女的这个身子都调理好
0: 啊，
5: 就有啥病都不怕了。
0: 就放心了啊。
5: 对。
0: 其实呢，咱们人上年龄之后啊，不是这儿有点毛病，就是那儿有点问题。
5: 嗯。
0: 你说咱上趟医院花多少钱不说，这人呢都跟着耗不起，
5: 真是。
0: 而且呢，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到了闺中来呢，那药啊越吃越多，病呢也是越来越多。
5: 就是。
0: 他就让我们患者掉到什么治病的坑里面去了。
5: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你从坑里面摆脱出来，怎么能够脱坑？哎，那么咱们呢，学习到这些药酒方子之后，能够按照自己啊身上的毛病对号入座，对吧？
5: 嗯。
0: 我们呢到药房抓点药，泡上药酒，轻轻松松的每天喝两口，调养好身体，这不就是咱们大家伙你共同的愿望吗？对不对？
5: 是，那是真的没错啊，李老师。你看啊，就是我泡了这个地黄药酒，我这失眠
0: 啊，
5: 这现在睡觉睡得也快，而且睡得还特别香，比以前可强多了。
0: 哎呀，
5: 以前啊我就能睡上个不到四个小时，你现在我能睡就六个小时了都，哎，然后半夜也不再醒了。
0: 哎呀，
5: 我老伴也喝了，觉得也是喝上这个药酒以后吧，确实睡觉特别好。
0: 嗯嗯
5: 嗯，
0: 哎，我们说嘛，这30个方子啊，都是我通过临床呢验证出来的。
5: 对，
0: 效果好的方子，我通过节目里面啊，咱们呢传授给大家，免费的教给大伙儿。
5: 嗯，
0: 所以呢，大家伙儿有啥问题？别担心，是不是啊？告诉你对应的方法去泡酒，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5: 嗯，
0: 这一点你亲身体验了，那一点都不假呀，对吧？
5: 对，一点也不假。
0: 林
5: 老师，你看我啊，这现在啊，就盼着你能把搞的那个药酒方，鹿茸身边酒的那成酒给我们申请点。
0: 啊，想这个了啊？
5: 啊，
0: 对吧？
5: 因为什么呀？我生完孩子以后啊，总觉得浑身就冷。
0: 啊，
5: 你现在这手指头都变大了，
0: 啊，
5: 就连我这个脚后跟也疼，现在走个路啊都不敢着地儿。
0: 哎呦，那看来您这问题也挺严重啊。
5: 就是，还有我老伴儿啊，一天呐，啊，总是迷迷糊糊的，血压也低，还有12指肠溃疡，这药他是一天天的吃的，
0: 嗯，
5: 这广告药也没少吃，
0: 啊，
5: 这身体里都是毒。胆囊还有个息肉呢，我说这一天天的这病太多了。
0: 嗯
5: 嗯，要不我听你讲，明天要开始啊，您得加油啊，我可得给我们申请下来啊。
0: 一听啊，您这就是咱们老听众啊。
5: 是啊。
0: 嗯，咱身体当中的不管说是说12指肠溃疡啊，还是一天迷迷糊糊啊，还是全身怕冷啊，等等等等吧哈。
5: 嗯，
0: 哎，其实呢都是啊毒素沉积造成的。啊，毒素呢越积越多，啊，这个会形成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呀，形成我们身体的酸啊，形成酸质。那个酸呢它就会酸到我们血液当中，血管里头，对吧？
5: 嗯，
0: 哎，那么这酸久了呢就会化结。所以说呢，咱们呢对于患者来讲，要化毒，更要化酸，还要化掉死结，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嗯嗯。
0: 每年呢，咱们的鹿茸身边酒啊，它都会开坛两次，一年两次啊。药厂呢，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炮制药材，为的呢就是这个开坛吧，啊，来做出准备。
5: 嗯。
0: 现在呢正好啊赶到这个时间了，所以今天你可能也听到了啊，我准备动身呢，啊，到长白山看看能不能呢开坛之后给大家伙申请那么一部分。
5: 嗯
0: 啊，不过呢这里啊咱们别抱有说太大的希望啊，咱们得把丑话说前面，对吧？哎，毕竟呢这药酒呢之前我们说都是特的，啊，我只能说呢尽力啊给大家伙呢努力去做这些留出来一些。啊，能不能留，具体留多少啊，这事能不能成现在都不敢保证，所以我明天吧到时候节目里面啊我会把具体的进展告诉大伙儿。啊，
5: 嗯嗯，行行行，您说的真对，所以我就信服您这样的医生，不愧是有良心的好大夫，
0: 应该
5: 真的就是不一样。那我就听您的信儿了可啊。
0: 嗯，
5: 我这节目我这天天的听，有啥好事就怕把我给落下了。
0: 哎，你就认真。

0: 新节目有消息我通知大伙啊。
1: 哎，行行行，哎，谢谢您了。
0: 哎，再见啊。
1: 好的，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场外想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欢迎您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您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嗯，
4: 哎，老师好，这能跟你打通电话，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
4: 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吴丽华。
0: 啊。
4: 我每天坚持听您的节目。
0: 啊。
4: 每天都坚持学习和记录。
0: 哎呀，是吧？那不错。
4: 啊，是。
0: 嗯。
4: 啊，我那也总结了一下，我真的有不少这药酒方子呢。
0: 嗯，爱学啊，这些方子都留着啊。哎，你这保不齐啊，啥时候你这方子就能用上，是不是
4: 啊？啊，是，我真的挺幸运的，
0: 啊、
4: 就是那个李老师，你这个药酒方子吧，的确好、
0: 嗯。
4: 你看里面有的那个烂酒鸭子那个，
0: 啊，
4: 我也说了，我也想喝这个药酒。
0: 嗯，
4: 你看吧，就我这岁数吧，也不小了，也不会泡，就是你这酒卖我点行不行啊，李老师？
0: 啊，你说那起酒方啊，我跟你说啊、
4: 嗯，
0: 哎呀，你这个呢，这有点让我为难啊。你别着急，年龄大了呀，
4: 嗯、
0: 一身的毛病，出门呢不方便啊。但是呢，咱别管说啥样，咱们得治病啊。你心情呢，我理解，但是呢，这里呀、啊，你得容我时间，我给大伙想办法，对吧？您呢，把具体吧。身上啊啥毛病你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啊。
4: 哎，那
0: 啊，
4: 嗯，我就先谢谢李老师了，谢谢您。
0: 没事，你啥毛病
4: 啊？我就是糖尿病，这整整32年了。
0: 哦，
4: 在这30多年吧，我这真是啊，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关键是这血糖也控制不好啊。
0: 嗯，
4: 我这个手脚就是一年四季呀、啊，春夏秋冬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4: 还有那酒鸭子，那就像冰块似的。
0: 嗯，
4: 那夏天你都得穿个棉袜子。
0: 哎呦嗨！
4: 而且李老师吧，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总拉肚子，吃点啥吧，就这肚子一天老是咕噜噜咕噜噜的，那叫个没完没了的。
0: 嗯，
4: 你说吃完吧，还没有半个小时呢，我估摸还没等吸收呢，那都拉出去了。
0: 那不行、啊、
4: 我现在呀都瘦成皮包骨了，就剩一层皮了、
0: 嗯、
4: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0: 嗯、
4: 尤其是这一年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脚趾头还有这脚掌都发黑了、
0: 啊、
4: 脚后跟也疼、
0: 哎、
4: 有时候都疼得要命 啊,
0: 啊，
4: 都不敢照劲儿、
0: 哎、
4: 眼睛吧看啥也看不清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0: 嗯、
4: 就像上一层白霜似的。
0: 哦，
4: 这地下哪块有啥脏东西，那也看不着。这、
0: 嗯、
4: 一天呢，就是糊里糊涂的过的、
0: 嗯。
4: 你说我姐姐吧，她泡了就是你给的那个，
0: 啊啊，
4: 这没到日子呢，就是这酒泡了8天吧，喝上了、
0: 啊啊，提前喝上了。
4: 但是她就是浑身没劲儿，和那腰疼的毛病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啊啊，
4: 可是就是泡完嘛，就是挺贵的，药也难买。嗯，还泡不了多少、
0: 啊、
4: 所以我想问问您、
0: 啊、
4: 李老师，就这个酒我能买点不、
0: 嗯、
4: 就是我这自打得上这个糖尿病吧，就这些年真的就愁了，我现在这脚趾头还脚掌都发黑了，我就害怕怕自己哪天你说这才截肢了，你说这可咋活呀。
0: 嗯，
4: 那就真的。
0: 哎呀，您呐，糖尿病并发症很多，一些糖尿病患者呀，这烂脚趾啊，脚发黑呀，到最后没办法咋的呀，到医院截肢，不截肢不行啊，不截肢那命保不住啊，逼的没办法，你说真到内部让你选择，谁能受得了啊，是吧？遭罪而且还痛苦，你说是不是啊？哎，
4: 可不是嘛，谁说不是。
0: 哎呀，这刚才呀我也讲了，您这情况呢，既然找到我了，我一定会帮助你。啊，我来的目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些老慢病啊、重病、久病的患者。

0: 给大家伙出招、想办法出主意。
1: 嗯，太好了。
0: 第一个呢，您呢可以先自己看看，想想办法啊，找找这药啊，泡上药酒自己泡啊，那是保险的、因为呢我要为大家伙争取，但是争取回来能有多少，这现在我也叫不准啊，没法保证。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能够自己有办法啊，按照我给大伙的方子，在里面呢咱们尽量找点好的野生的药材去泡，泡完的效果好啊。另外呢，咱们尽量呢，我会给大家伙申请啊，给大家去争取啊，我会尽力。但是呢，这个大家伙你这事儿不说就肯定能成，是不是啊？毕竟呢，它是公的要求啊。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电波当中，总是给大伙争取这个事儿的，我没法保证。咱实话实讲啊，我说话比较直，所以呢，毕竟这个起酒方啊，它的这个数量、剂量还有炮制这些特点啊，那么你呢想要学习的话，您就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呢打个电话啊，联系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行，那就跟您先聊到这儿啊，也祝您这身体能够早日康复啊。好，再见啊。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不知道大家都听清了没有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问题，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对，是我，你好。
4: 哎，我今天跟你来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的病。
0: 啊，啥事儿你说。什么病情？
4: 那么我就是他经常拉肚子。
0: 啊。
4: 胃里边还有个囊肿，囊肿也不是很大。但是医生说嘛，那个囊肿容易恶变。让我半年就去复查。
0: 啊，对，
4: 还有让我平时别吃辣的。
0: 可
4: 我这个人就是管不住嘴呀、因为我是成都人嘛，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吃辣辣的。无辣不欢。没有辣椒呢吃不下去饭。我们这边吃饭吧，不是麻就是辣。你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还有就是另外李老师，我说实话，平常那个益生菌啊、长咽宁啊、抗生素啊，我是经常吃。
0: 啊。
4: 现在这个免疫力啊很低，总爱感冒。
0: 自己能
4: 感冒了以后吧，十天半个月它都不好。有些时候还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关键是我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啊，挺尴尬。你看有好几次出门呐、这拉找不到厕所都拉裤裆里了。
0: 哎呦嗨。
4: 有些时候吧，我如果出门呐，我就带尿不湿。
0: 啊。
4: 特别难受。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是太顽固了。你看赶快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我。我应该怎么办啊。
0: 啊，你的苦衷呢我了解。啊。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其实你早就应该去问我这个事儿。你那个肠炎不需要大量的化学药。你越吃我告诉你，你那个毒素在你的肠道里面堆的越多。因为化学药物那小药片你看着不起眼的都是什么化学合成出来的。你要早问到我，我跟你说就你这病我早给你调好了。我告诉你泡药酒啊，用茱萸丁香酒就得放着。
4: 哦，茱萸丁香
0: 酒。茱萸丁香酒啊，我告诉你怎么用，大家可以记一下。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
4: 嗯，
0: 毗苓、三枝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给今天制定了怎样的目标和计划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或是提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

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广播时段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海选通道却是随时随地的在为咱们戏迷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一定带上伴奏，短视频发送到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看一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或者是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录上一段短视频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接下来一块儿开个嗓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跟随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唱起来吧。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在这块天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好朋友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大家不用纠结哈，我们可以组团参赛。当然也欢迎家里的宝贝们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也给我们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呢，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朋友们的短视频。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共同听听看接下来这几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吃亏歌》。

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吃亏歌，唱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李老师很自信，也非常享受在舞台当中的表演。很多人就说了呀，我一看到舞台我都可紧张啊，我平常唱了拐号到舞台上唱了都不中了。那我们如何来克服在舞台上的紧张呢？也给出大家一些小的建议，比如说做好充分的准备，多练习，多唱，唱词啊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听到旋律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跟着唱。唱词你都不熟悉的话，是不是一紧张就很容易忘词啊？所以一定要多唱，多了解整个环节，了解整个表演的过程啊，同时做好适当的放松准备。比如说我们可以深呼吸来帮助我们放松，要做到的就是内紧外松，把紧张呢视为是一种兴奋，一种期待。同时我们多对着镜子去练一练，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前安排好时间，现场的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呢因为我们的匆忙增加了这种紧张感。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自己的这种紧张情绪、紧张状态呢？相信大家也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支支招在节目当中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同样把掌声也送给我们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也是一位非常有表现力的戏迷朋友啊，能够感受到很喜欢这段唱，做了不少的练习，包括他的声音表演还有他的眼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加强一下气息的训练，我觉得会好上加好，因为个别地方的时候显得这个气息有点拖不住了啊。不过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为我们这位老师来点赞。您刚刚是不是也在跟着张老师一块唱这段戏呢？如果再唱了，咱也可以录制一段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对不对？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还是线下的海选，也给自己一个展示的空间。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哪个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

0: 筋，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您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困黄鹂》当中的唱段。

0: 凤凰麟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您是更加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爱听，只要您想唱，欢迎好朋友们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同时大家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在参与我们海选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带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节目之外，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可以延长到5分钟，所以侯岩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